0: 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

0: 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0: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球有多大？
1: 嘿，嘿，
2: 是你们啊！
0: 阿飞叔叔，这些零食是要寄给谁呀？
2: 寄给一位离这儿很远很远的朋友。
0: 很远很远是多远？
2: 他住在地球的另一端，隔着半个地球呢。你说远不远？
0: 半个地球？默默，你知道有多远吗？
3: 让默默想想，我也不知道哎。
0: 啊，有了，我有一个想法。我的卷尺很长，足够用来测量了。默默，我们开始吧。
3: 嗯，飞飞侠，就请你见证我们的行动吧。
0: 地球测量行动开始启动。好像不够用了。
4: 琪琪、默默，你们在干嘛呀？
5: 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0: 现在不行，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超级厉害的行动。
4: 什么？
5: 你们要测量地球的大小？
0: 没错。
5: 这有什么用处吗？
3: 我想是因为我们想知道。
0: 对，我们想知道。
6: 琪琪，你们的这个想法很酷哎。
1: 那我们继续行动。
7: 好耶。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尺子不够长，
6: 可以再加上玩偶的长度。
5: 这个易拉罐我想也能用得上，
6: 还有这把伞，
4: 还有这个。
3: 等一下，
4: 这可是勇敢正义的西西超人的宝剑。
3: 好像还是不够。
0: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忙。

0: 小优，我们想测量地球的大小，可是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
1: 我知道了，一样运动鞋。
0: 啊，想不到连运动鞋都跑坏了，看来用脚测量一定很累。
1: 地球仪。
0: 哦，哈哈，地球仪是地球的模型，或许可以通过它了解地球的大小。
1: 放大镜。
0: 哎呦，地球已经很大了，应该不需要再放大观察了。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大家呢？
0: 我选择地球仪。
2: 真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生活在这个圆球上面。
0: 小优，真实的地球要比这个模型大多少呢？
1: 我想你可能还需要另一个道具。
0: 对了，放大镜。
1: 这个放大镜可以无限放大哟。
0: 我找到我的家了，看呀，我的家跟地球比起来小得像只蚂蚁呢。
2: 真的耶。
3: 这下不用尺子量，

0: 我们也能知道地球很大很大了。
1: 我要是能亲眼看看地球的样子就好了。
2: 是飞机，
3: 一定要把我的包裹顺利送到啊。
1: 阿飞叔叔，你的包裹要多久才能到地球的另一端呢？
3: 我想可能需要十几个小时。
1: 这么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坐飞机围着地球飞一圈？
3: 当然。

0: 始呢。
1: 怎么还不开始呀？
2: 又破了，气球快不够用了。妮妮和西西怎么还没来呀？
0: 木木，我们现在还缺三样东西：番茄、吸管和棒棒糖。
2: 对了，还有气球，那我再去买一点回来。哦，对了，我的面包。
1: 我去，正好我没什么事。
0: 破破，那你要记好哦，有番茄、吸管和棒棒糖，
2: 还有气球。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番茄、吸管、棒棒糖、气球，番茄、吸管、棒棒糖。
3: 破破，派对快开始了，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要去买东西。哇，妮妮，你种的草莓已经长这么大了，
3: 你要不要尝尝？
1: 真好吃。
3: 现在我们要赶着去参加派对了。
1: 好，我们一会儿见呢。我是要买什么来着？对了，棒棒糖、吸管、气球，还有，是的，草莓。阿飞叔叔，我要买。
4: 婆婆，你来得正好，看我的新款遥控飞机。
1: 遥控飞机？哇，好酷啊！
2: 婆婆怎么还没回来呀？
4: 这款飞机还不错吧？
1: 太棒了。
4: 对了，婆婆，你到这儿来是干嘛的？
1: 我是来我差点忘了，我要买东西。

0: 啊？婆婆，你要买什么呀？
1: 我要买，啊，我要买草莓。
0: 草莓？
1: 还有，什么球来着？
0: 皮球。
1: 哦，对，皮球。
0: 然后呢？
1: 还有跳跳糖。
0: 就这三样吗？
1: 不对，是四样。
2: 婆婆，我不是说买气球吗？
1: 是气球啊。
3: 棒棒糖怎么变成跳跳糖了？
4: 怎么还有个飞机？
1: 再等婆婆一会儿，我这就去买，这次保证不会错。气球、棒棒糖、草莓，
3: 是番茄。
1: 对，番茄。
3: 婆婆，你还忘了一件东西。
1: 还有，
2: 婆婆，我想你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优，婆婆要去买东西，可是她很容易把要买的东西记错。
1: 这样啊，小优知道了。一呀，自行车。
0: 骑自行车虽然快，但如果受到其他东西影响，那婆婆还是会忘掉。
1: 眼罩。
0: 哎呀，戴上眼罩虽然可以减少干扰，但是婆婆看不见路，没有办法到达便利店。
1: 购物清单。
0: 对了，有了清单，要买的东西就一清二楚，不会被忘记了。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婆婆呢？
0: 我选择购物清单。
2: 哦，对了，还有吸管，这次我不会忘记了。
3: 一件都没有错。
0: 我宣布，我们的派对正式开始。

0: 行了。
1: 你们应该去广场上做游戏。
0: 外面好热，我不想去广场。
1: 可是你们太吵了，吵得我都没法好好听歌了。
0: 嗯，好吧。
1: 安静的房间，轻松的音乐，都是妮妮最喜欢的。

0: 啊，
1: 你在家吗？
0: 嗯，姐姐。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刚刚看到你的屋子突然变黑了，有点担心，就过来看看你。
0: 啊，外面突然就开始打雷，灯也坏了，好可怕。
2: 别害怕，妮妮，一定会有办法的。嘿，嘿，好像是电路坏了，我们可能需要小优的帮助。小优，快来帮忙。

0: 用的好呀。
1: 小优好。
0: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黑？
2: 家里的电路坏了，灯也不亮，外面那么大的雷雨，我好害怕。
0: 别担心，小优有办法。一下，应急灯。
3: 这个灯好像有点恐怖。
0: 耳塞。
3: 耳塞虽然能让妮妮听不见雷声，但妮妮还是很害怕。
0: 小朋友们，
3: 我觉得妮妮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伙伴们的陪伴。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3: 朋友们的合照最合适，我们选合照。
0: 别担心，努娜会陪着你的。
2: 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因为嫌吵就把大家赶去广场的。
4: 怎么会呢？我们在广场玩得也很开心啊。让我看看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不是电路出故障了？
4: 没错，是雷电天气导致妮妮家跳闸了。
0: 电闸是很危险的，我来推它就好。小朋友们要离它远远的哟。
2: 太棒了。
0: 妮妮，我们之前刚好发现了一首特别适合跳舞的歌，
3: 我们一起来跳舞吧，这样就听不见可怕的雷声了。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5: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5: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2: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2: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2: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4: 就位，就位，就位。
5: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来。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禄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前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

0: 突然的。
1: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谁呀？我段泽民呐。进来。什么事啊？新四军攻打桥头了。嗯？周明哲打电话来说。 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什么？
1: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哼！把他给我撤回来。是。
2: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4: 报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呐、啊，有什么办法呢？撤。

0: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1: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命哲怎么撤了？
0: 以后你就会明白。
1: 那，
0: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0: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0: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啊？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5: 怎么样？嗯，
6: 打了他算了。
5: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4: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5: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4: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5: 对。
3: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7: 是了，
2: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4: 是。
5: 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6: 对对。
4: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哪打枪啊？
7: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长，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0: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0: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好，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来，
1: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0: 是。
1: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0: 是。
1: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0: 那还用说？
1: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

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

0: 秦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1: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0: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2: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0: 好吧，请回去吧。
2: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2: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 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哼，
1: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明显，仗打好了。 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我看未必如此。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难道是蒋介石？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0: 什么阴谋？
1: 最近。 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何则存的谬论吗？这我是坚决反对的。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0: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 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你女孩子家懂什么？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都来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0: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 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 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0: 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2: 今天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3: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4: 请干杯。啊，
5: 报告。
6: 副总指挥，庄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3: 随他去吧。
6: 是。
4: 周明哲不来，怕是借故推脱吧。
7: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3: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4: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7: 那样、啊、
3: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8: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9: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8: 一言难尽呐、啊、请。
10: 我妈今年68，以前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半小时，肩膀就酸得抬不起来，手往后背一摸，摸不到拉链。我让她下楼活动活动，她说退休后跳广场舞膝盖不行，跑步喘不上气，打羽毛球又够不着球。后来楼下王阿姨给了她这么个东西，就是这个健身甩甩球，一只手，一根杆，一个软球，不用跑，不用跳，不用跟人抢场地，站在小区楼下甩10分钟，肩膀胳膊都活动开了。现在厂家为了做全面县城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而且还赠送一套教学视频，给您提供科学的健身动作指导。
1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镜头来看我手里这个甩甩球，就4样东西：一根玻璃光杆子，外面包着黑色海绵手柄，杆子头上一根弹力绳，绳那头一个橡胶球。您看这个球，软软的，橡胶做的，跟小篮球一样大小，但是软的，甩到身上，甩到腿上不疼，不像硬球，甩到哪儿砸个青印子。这个手柄，海绵包的，吸汗防滑，咱们老年人手爱出汗，甩半天不滑手。您看，单手拿杆子，手腕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在空中画个圈，不用学，拿起就会。
10: 有老姐们问我甩到身上疼不疼，这个健身甩甩球是软球，橡胶的，甩到腿上不疼，胳膊没劲儿，摔得动吗？这个健身甩甩球的玻璃钢杆子很轻，一只手轻松就能甩起来。叔叔阿姨会说不会玩怎么办？今天我给您录一个健身甩甩球4个基础动作分解，您一看就会。
12: 一，前后甩，
13: 5、6、7、8。
12: 啊，交叉甩，
13: 3、4、5、6、7、8。
12: 3，左右甩，
13: 3、4、5、6、7。
12: 4，前后交替甩，
13: 3、4、5、6、7。
10: 它不是让您练出肌肉，就是让您愿意下楼活动活动，站着甩，坐着甩，跟老姐妹一起甩。您想想，上了年纪图啥？图肩膀松快，图胳膊有劲儿，图下楼有个伴儿，不用跑，不用跳，不怕摔，拿起就甩。这次活动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

0: 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未必有。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我给您走一遍怎么甩，特别简单。第一种，前后甩，双手握手柄，手腕轻轻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前边甩一下，后边甩一下，肩膀跟着动，胳膊跟着转，既可以站着，也可以边甩边跳，走路都可以。您看，就这么站着，脚与肩同宽，手腕发力，球甩出去，不用跳，不用跑，不用场地，小区楼下、阳台、公园长椅旁边站着就能甩，不用多，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第二种的动作就是双手左右甩，您两只手同时从左边甩到右边，再从右边甩回左边，就这么左右来回甩，腰跟着转，球甩到左边，腰朝左，球甩到右边，腰朝右，就跟打太极那个意思一样，但是比太极快，比太极热闹。这个动作好在哪儿？肩膀、胳膊、腰、眼睛全用上了，眼睛得跟着球走，手得跟着腰转，腿还得站稳。一遍下来，身上微微发热，刚开始别甩太快，慢点儿，左右左右，数着节拍来，熟练了再加快。您看公园里那些老哥哥老姐姐，几个人站对面对着甩，你甩过来我甩过去，跟跳舞似的，比一个人遛弯有意思多了。
0: 它不是让您练出肌肉，就是让您愿意下楼活动活动，站着甩，坐着甩，跟老姐妹一起甩，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0: 叔叔阿姨，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专为中老年健身锻炼设计，丰富生活，锻炼身体两不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胳膊抬不起来，梳个头晾个衣服，肩膀就酸，想去跳国场舞担心膝盖不行，想去跑步一会儿就喘不上气，公园去打太极心又静不下来，感觉无聊。咱们这个年纪出门锻炼最怕摔，跑步怕崴脚，跳操怕扭膝盖，这个健身甩甩球，您就站在原地甩，不用跑，不用跳，不会摔。
4: 有老姐们问我不会甩怎么办，这个不用怕，有指导教程，单手甩，双手甩，拿起就会，很简单。
0: 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平时你想下楼活动，公园太远，小区里广场舞占了整块地，这个甩甩球健身锻炼不挑场地，您站在楼门口就能甩，公园里、小区广场甚至家里面都可以。
5: 您看湖南的刘阿姨，扫码领取收到以后，迫不及待就在家里锻炼了起来。健身甩甩球是软的材质，击打在地上声音小。您看刘阿姨看着教学视频学习这几个动作，既锻炼了肩膀腰腿，也锻炼了手眼协调能力，健身娱乐真的是一举两得。
6: 健身甩甩球，铜质杆头结实耐用，泡沫手柄吸汗防滑。
0: 现在有全民健身推广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相关参与方式。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7: 河北的张阿姨以前腿脚经常酸痛，也不想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扫码领到健身甩甩球以后，看着视频教学，有空就去楼下广场健身锻炼。现在发视频过来，比以前开心多了。他说一个人也能练，找个清静的地方甩一甩，走走，身上舒服多了。
2: 这个健身甩甩球，一根玻璃钢杆子带海绵手柄，一根弹力绳，一个橡胶的软球，一只手就能甩，胳膊没劲儿也不怕，一学就会，不用担心学不会，拿起就会甩。小区楼下、阳台、公园里站着就能甩，不挑地方，老姐妹几个人能一起甩，在小区楼下对着甩，比散步有意思。
0: 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早上6点半您下楼买菜，菜放在长椅上，您站着甩10分钟甩甩球，左边甩一下，右边甩一下，肩膀活动开了，菜也买了，回家做饭也开心。
8: 济南的王阿姨今年66岁，她说以前跳广场舞跳半小时膝盖就疼，后来不跳了，在家坐一天肩膀也酸，现在每天下午下楼跟老姐妹们一起甩这个。她说我现在不跳广场舞了，就甩这个，腿脚轻快了，肩膀胳膊都活动开了，膝盖也不遭罪。
0: 每天15分钟，早上

0: 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现在厂家为了做全面县城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而且还赠送一套教学视频，给您提供科学的健身动作指导。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有老姐们问我甩到身上疼不疼？这个健身甩甩球是软球，橡胶的，甩到腿上不疼。不会甩怎么办？这个不用怕，有指导教程，单手甩、双手甩，拿起就会，很简单。有老姐们问我胳膊没劲儿，摔得动吗？这个健身甩甩球的玻璃钢杆子很轻，一只手轻松就能甩起来。
3: 我今年58岁了，年纪大了，胳膊抬不起来，腿脚不是很方便。听说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可以扫码领了这个健身甩甩球，每天都去楼下锻炼甩一会儿，早上站楼下甩15分钟，现在胳膊能举起来了，拉拉链不费劲了。这东西不是治病，就是天天活动活动，胳膊松快了。
4: 听明白了吧？这个健身甩甩球就是免费送给您的，现在就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厂家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镜头来看我手里这个甩甩球，就4样东西：一根玻璃光杆子，外面包着黑色海绵手柄，杆子头上一根弹力绳，绳那头一个橡胶球。您看这个球，软软的，橡胶做的，跟小篮球一样大小，但是软的，甩到身上甩到腿上不疼，不像硬球甩到哪儿砸个青印子。这个手柄海绵包的，吸汗防滑，咱们老年人手爱出汗，甩半天不滑手。您看，单手拿杆子，手腕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在空中画个圈，不用学，拿起就会。
0: 叔叔阿姨会说，不会玩怎么办？今天我给您录一个健身甩甩球，4个基础动作分解，您一看就会。
5: 一，前后甩。
6: 5、6、7、8。
5: 二，交叉甩。
6: 3、4、5、6、7、8。
5: 三，左右甩。
6: 3、4、5、6、7、4，
5: 前后交替甩。
6: 3、4、5、6、7。
0: 现在有全民健身推广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相关参与方式。一根健身甩甩球，甩的是肩膀，活动的是胳膊，开心的是您这个晚年。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码领回家。我妈今年68。以前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半小时，肩膀就酸得抬不起来，手往后背一摸，摸不到拉链。我让他下楼活动活动，他说退休后跳广场舞膝盖不行，跑步喘不上气，打羽毛球又够不着球。后来楼下王阿姨给了他这么个东西，就是这个健身甩甩球，一只手，一根杆，一个软球，不用跑，不用跳，不用跟人抢场地，站在小区楼下甩10分钟，肩膀胳膊都活动开了。现在厂家为了做全面县城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而且还赠送一套教学视频，给您提供科学的健身动作指导。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镜头来看我手里这个甩甩球，就4样东西：一根玻璃光杆子，外面包着黑色海绵手柄，杆子头上一根弹力绳，绳那头一个橡胶球。您看这个球，软软的，橡胶做的，跟小篮球一样大小，但是软的，甩到身上甩到腿上不疼，不像硬球甩到哪儿砸个青印子。
7: 这个手柄海绵包的，吸汗防滑，咱们老年人手爱出汗，甩半天不滑手。您看，单手拿杆子，手腕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在空中画个圈，不用学，拿起就会。
2: 有老姐们问我甩到身上疼不疼？这个健身甩甩球是软球，橡胶的，甩到腿上不疼，胳膊没劲儿，摔得动吗？这个健身甩甩球的玻璃钢杆子很轻，一只手轻松就能甩起来。
0: 叔叔阿姨会说，不会玩怎么办？今天我给您录一个健身甩甩球，4个基础动作分解，您一看就会。
5: 一，前后甩。
6: 5、6、7、8。
5: 二，交叉甩。
6: 3、4、5、6、7、8。
5: 三，左右甩。
6: 3、4、5、6、7。
5: 四，前后交替甩。
6: 3、4、5、6、7。
0: 它不是让您练出肌肉，就是让您愿意下楼活动活动，站着甩，坐着甩，跟老姐妹一起甩。您想想，上了年纪图啥？图肩膀松快，图胳膊有劲儿，图下楼有个伴儿，不用跑，不用跳，不怕摔，拿起就甩。这次活动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

0: 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未必有。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我给您走一遍怎么甩，特别简单。第一种，前后甩，双手握手柄，手腕轻轻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前边甩一下，后边甩一下，肩膀跟着动，胳膊跟着转，既可以站着，也可以边甩边跳，走路都可以。您看，就这么站着，脚与肩同宽，手腕发力，球甩出去，不用跳，不用跑，不用场地，小区楼下、阳台、公园长椅旁边站着就能甩，不用多，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第二种的动作就是双手左右甩，您两只手同时从左边甩到右边，再从右边甩回左边，就这么左右来回甩，腰跟着转，球甩到左边，腰朝左，球甩到右边，腰朝右，就跟打太极那个意思一样，但是比太极快，比太极热闹。这个动作好在哪儿？肩膀、胳膊、腰、眼睛全用上了，眼睛得跟着球走，手得跟着腰转，腿还得站稳。一遍下来，身上微微发热，刚开始别甩太快，慢点，左右左右，数着节拍来，熟练了再加快。您看公园里那些老哥哥老姐姐，几个人站对面对着甩，你甩过来我甩过去，跟跳舞似的，比一个人遛弯有意思多了。
0: 它不是让您练出肌肉，就是让您愿意下楼活动活动，站着甩，坐着甩，跟老姐妹一起甩，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0: 叔叔阿姨，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专为中老年健身锻炼设计，丰富生活，锻炼身体两不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胳膊抬不起来，梳个头晾个衣服，肩膀就酸，想去跳国场舞担心膝盖不行，想去跑步一会儿就喘不上气，公园去打太极心又静不下来，感觉无聊。咱们这个年纪出门锻炼最怕摔，跑步怕崴脚，跳操怕扭膝盖，这个健身甩甩球，您就站在原地甩，不用跑，不用跳，不会摔。
4: 有老姐们问我不会甩怎么办，这个不用怕，有指导教程，单手甩，双手甩，拿起就会，很简单。
0: 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平时你想下楼活动，公园太远，小区里广场舞占了整块地，这个甩甩球健身锻炼不挑场地，您站在楼门口就能甩，公园里、小区广场甚至家里面都可以。
5: 您看湖南的刘阿姨，扫码领取收到以后，迫不及待就在家里锻炼了起来。健身甩甩球是软的材质，击打在地上声音小。您看刘阿姨看着教学视频学习这几个动作，既锻炼了肩膀腰腿，也锻炼了手眼协调能力，健身娱乐真的是一举两得。
6: 健身甩甩球，铜质杆头结实耐用，泡沫手柄吸汗防滑。
0: 现在有全民健身推广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相关参与方式。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7: 河北的张阿姨以前腿脚经常酸痛，也不想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扫码领到健身甩甩球以后，看着视频教学，有空就去楼下广场健身锻炼。现在发视频过来，比以前开心多了。他说一个人也能练，找个清静的地方甩一甩，走走，身上舒服多了。
2: 这个健身甩甩球，一根玻璃钢杆子带海绵手柄，一根弹力绳，一个橡胶的软球，一只手就能甩，胳膊没劲儿也不怕，一学就会，不用担心学不会，拿起就会甩。小区楼下、阳台、公园里站着就能甩，不挑地方，老姐妹几个人能一起甩，在小区楼下对着甩，比散步有意思。
0: 每天15分钟，早上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早上6点半您下楼买菜，菜放在长椅上，您站着甩10分钟甩甩球，左边甩一下，右边甩一下，肩膀活动开了，菜也买了，回家做饭也开心。
8: 济南的王阿姨今年66岁，她说以前跳广场舞跳半小时膝盖就疼，后来不跳了，在家坐一天肩膀也酸，现在每天下午下楼跟老姐妹们一起甩这个。她说我现在不跳广场舞了，就甩这个，腿脚轻快了，肩膀胳膊都活动开了，膝盖也不遭罪。
0: 每天15分钟，

0: 下去买完菜甩10分钟，晚上吃完饭下楼遛弯再甩10分钟，肩膀胳膊活动开了，浑身轻松。现在厂家为了做全面县城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手机扫码免费领，就送给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而且还赠送一套教学视频，给您提供科学的健身动作指导。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有老姐们问我甩到身上疼不疼？这个健身甩甩球是软球，橡胶的，甩到腿上不疼。不会甩怎么办？这个不用怕，有指导教程，单手甩、双手甩，拿起就会，很简单。有老姐们问我胳膊没劲儿，摔得动吗？这个健身甩甩球的玻璃钢杆子很轻，一只手轻松就能甩起来。
3: 我今年58岁了，年纪大了，胳膊抬不起来，腿脚不是很方便。听说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可以扫码领了这个健身甩甩球，每天都去楼下锻炼甩一会儿，早上站楼下甩15分钟，现在胳膊能举起来了，拉拉链不费劲了。这东西不是治病，就是天天活动活动，胳膊松快了。
4: 听明白了吧？这个健身甩甩球就是免费送给您的，现在就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厂家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加活动专员，报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镜头来看我手里这个甩甩球，就4样东西：一根玻璃光杆子，外面包着黑色海绵手柄，杆子头上一根弹力绳，绳那头一个橡胶球。您看这个球，软软的，橡胶做的，跟小篮球一样大小，但是软的，甩到身上甩到腿上不疼，不像硬球甩到哪儿砸个青印子。这个手柄海绵包的，吸汗防滑，咱们老年人手爱出汗，甩半天不滑手。您看，单手拿杆子，手腕一转，球就甩出去了，在空中画个圈，不用学，拿起就会。
0: 叔叔阿姨会说，不会玩怎么办？今天我给您录一个健身甩甩球，4个基础动作分解，您一看就会。
5: 一，前后甩。
6: 5、6、7、8。
5: 二，交叉甩。
6: 3、4、5、6、7、8。
5: 三，左右甩。
6: 3、4、5、6、7。
5: 四，前后交替甩。
6: 3、4、5、6、7。
0: 现在有全民健身推广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相关参与方式。一根健身甩甩球，甩的是肩膀，活动的是胳膊，开心的是您这个晚年。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码领回家。
7: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8: 他一定会选择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9: 杀他个回马枪啊！
7: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重阳秋意浓，乐龄正青春，首届99乐龄节10月17日至19日，活力乐龄9918，100岁照样精彩。
11: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

0: 觉过度，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3: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2: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3: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2: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3: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4: 是，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2: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是人。
3: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4: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不要！不要！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3: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3: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大骂。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

0: 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1: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0: 见。
3: 大哥，黄警官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0: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1: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0: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1: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4: 好，黄主任，
1: 范处长，
3: 请。
1: 行。
3: 到。
5: 黄主任。
1: 你好。
5: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认，江苏省的。参议，
4: 蒋参议，
3: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1: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

0: 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1: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治，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桂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桂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0: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0: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0: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0: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0: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0: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0: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0: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当然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0: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1: 副总指挥，王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3: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3: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2: 副总指挥，我抗议。
3: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2: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羞耻礼。
3: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4: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3: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4: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三天交出桥头镇。
3: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4: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四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3: 姓黄的把枪交了。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4: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3: 还站着干什么？
4: 滚！
3: 他妈的，
0: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3: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诸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0: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4: 那好吧。
5: 李副官，
4: 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3: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4: 请。

0: 主人，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主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服从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啊。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嘛？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3: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3: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5: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6: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5: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6: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韩德钦做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5: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6: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5: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3: 什么？
6: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7: 报告。
2: 新华提见，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

0: 赵东，
1: 这个
2: 李坤，
3: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2: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3: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孙立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4: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4: 是。是。
1: 张秘成，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3: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0: 狗啊！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

0: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

0: 的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

0: 单，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这要我

0: 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7: 他一定会选择
6: 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8: 杀他个回马枪啊！
6: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真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6: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
2: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程？
3: 哎，我明明看见。
2: 够了，
4: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5: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4: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
1: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
0: 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屁蛋。
6: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4: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哟，郑明哲，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嗯，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来，
2: 加油！
3: 太阳，
4: 叶山爷，
3: 加油！
4: 啊，
3: 听见没有？
4: 叶山爷，
3: 加油！
4: 来，
0: 哎，
4: 啊，叶山爷，啊，
5: 辛苦。
6: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4: 是。
8: 营长，一号电话。
9: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10: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
6: 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11: 司令员，左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10: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11: 是。
4: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6: 接指挥部。
12: 是。
6: 喂，
12: 指挥部。
6: 来。喂，副总指挥吧。
13: 是啊，我们离孟庆宇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1: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4: 是。
11: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4: 对。
14: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6: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新宇。
14: 是。
6: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14: 还没有，
6: 继续联络。
14: 是。
13: 弟兄们，抓住孟庆宇有赏啊！
4: 报告。
15: 司令，
14: 什么事情？
15: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4: 什么？
15: 新士兵插入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
2: 要猛要吹冲锋号。
1: 少爷，跟我来。

站起来，三子让你跑，走。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1: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1: 那我就枪毙你。
3: 方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统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4: 方同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皖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4: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玉哲和张兴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玉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当功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周司令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

0: 想办法来告诉他。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1: 完全相信你。

必当一见，兄可见于周公君子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放我们一网打尽。

0: 你当面交给孟司令。
1: 。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是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内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2: 大哥，
3: 哎呀，大哥，罢了，行动主力到曹操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3: 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易连城墙都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连城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们。
3: 哎大哥，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助玉坤出点主意吧。
0: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4: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4: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皇上，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5: 这恐怕有些晚了。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6: 快点快点，
7: 站住，都站住，
8: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8: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
3: 滚回去。
9: 老弟，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

0: 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1: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0: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2: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靠兴化。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德勤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将，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当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压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3: 石一星，
4: 哎，石一星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石一星，石一星，石。

0: 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倒是令人痛心的。

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啊。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0: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同心合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1: 一定，一定，一定。

0: 益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

0: 稳的，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

0: 腿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 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

0: 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

0: 腿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 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

0: 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重阳秋意浓，乐林正青春，首届九九乐林节10月17日至19日，活力乐林9918，100岁照样精彩。
6: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8: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7: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8: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

0: 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6: 好，这个太自己了。
3: 哎，二位，二位
7: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8: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3: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8: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8: 去里边玩去。

0: 裴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您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
4: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5: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4: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对对，
3: 李先生。
6: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点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杀鸡鸡！
2: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
0: 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3: 哎哎，玉兰不要啊！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3: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0: 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

0: 地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1: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2: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1: 爹，你又讲三国。
2: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0: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3: 哎，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麦。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0: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2: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
3: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4: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7: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5: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9: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

0: 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4: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5: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3: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0: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6: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3: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0: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3: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氧合一。
8: 香味会不会戴两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3: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一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

0: 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带一带。

0: 着您的体温，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这个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2: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4: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5: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
6: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8: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9: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0: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1: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 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

0: 好，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1: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2: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0: 腕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您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5: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6: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氧合一。
7: 香味会不会戴两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0: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一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6: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0: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

0: 着您的体温，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氧合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这个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0: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5: 张大人死的时候，学子们都在考堂里应试策论，
6: 那么具备作案时间的就只有小厮跟书童。
7: 我们去后院看看。
8: 哎，这是谁呀？这是好好的一株仙人扇浇这么多的水。
5: 小哥，哎，什么情况？
8: 这个仙人扇啊比较耐旱，一般来说不能浇这么多的水，你看那根已经坏了，想救都救不活了。
5: 以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8: 按理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5: 为什么偏偏案发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什么事吧？无妨，一点刺伤。
6: 陶兄，你说同样是顽石，你看这块就好像被人洗过一般。有血腥之味，
5: 肯定还会有其他线索，赶紧找找。
6: 好。

1: 这布条上的黑色污迹应是炭灰，但这也不能证明这布条就是凶手留下的。至
2: 少证明此处曾发生激烈打斗，有可能是案发现场。
3: 去问问最近有谁出入后院。
0: 走。
1: 后院是我们下人出入的地方，别说张大人，学子都很少见，
4: 不会在后院见过张大人，
3: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5: 学子倒也有，段生经常醉酒夜归，就是从后院回来的。
6: 看来你之前的猜想是对的。
7: 你是说，段生的服尸之处不是案发现场？
5: 极有可能。
6: 我去湖边查找了很多遍，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5: 我们去仔细查看一下段生的尸首，就知道了。
6: 好。

0: 后脑勺受到过猛烈撞击，身体无其他明显伤口。这后脑勺的伤口应该就是死亡原因了。
1: 你看他衣服下摆有明显的黑色印记，果然是炭灰。
0: 炭灰，这断绳是何等自恃高贵之，他断是不会出入后厨之类的地方。我推断这一定是和凶手搏斗时留下的。
1: 那这个凶手应该是个经常出入后厨之人，
0: 而且会直接接触到后厨的炭火。
1: 你知道凶手是谁了？
0: 还不确定。

0: 书院的炭火一直都是由书童管理，再加上那后院花坛里的血腥味，无论是哪一条，都值得让我们去后厨一趟。倘若真是书童杀人，耍得整个书院团团转，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 刘家真的是死人了，那是什么状况？
2: 哎，二位公子刘姑。
1: 后厨是下人待的地方，两位公子来这儿不合适吗？
3: 哦，是天气渐凉，我们想举些炭火回去取暖，不知道这后厨管理炭火的书童是哪位？
1: 哎呦，那二位来的不是时候，这炭火呀，一直是范书童在操持。那眼下这范书童不在这后厨，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能去哪儿啊？许是给他们家公子送饭菜、送汤水去了呗。
1: 这范书童与周生是什么关系啊？
3: 主仆关系。
1: 这周生呢，家乡遭灾，旧生炭和他家疏通了。嗯，
0: 那这范书童平时为人如何？
1: 挺好的。我就拿前日子举例子，你看有天晚上我需要去打扫院子，范书童看我没休息好，就主动啊要求我说跟我这个更换了工作的时间。
0: 什么时候？
1: 就是断生死那天。
0: 范书童来了。范书童，刘步，二位公子好，不知二位公子还有何事？
4: 为何见到我们就躲开啊？
0: 啊，
4: 王公子说笑了，范某一介书童见到二位公子行礼都来不及呢，怎会躲呢？
0: 范书童，不用紧张。 我们只是找你问问话。唐公子，请说。
4: 书院的炭火是由你负责管理吗？
0: 是，不过偶尔有别的小厮和书童来帮忙。
4: 那断生死的那晚，你在哪里？
0: 啊，我就在院子里。当天夜里还给我家公子送过一趟汤水。
4: 恐怕你家公子并没有喝到你送的汤水吧。
0: 这个，你可熟悉？ 根据布料的颜色和材质来看，应该是我们书童的衣服。你负责管理书院的炭火，那这布条上的炭灰，你怎么解释？这书院的炭火又不止我一人负责，更何况我的衣物完好无损，这不恰好证明了我与这破布条没关系吗？ 你的衣物完好无损，是因为你最近新领了一身书童衣裳。
4: 书院衣袋间那儿都有记录。
0: 那又如何？我的衣服破损了，难道还不允许我换一套新的吗？
4: 那是因为你在和段生的打斗中，导致衣物破损，甚至沾染了血迹，所以你不得不换。
0: 你无凭无据，就是在血口喷人。
4: 这个布条就是在段生的案发现场找到的，难道还不足为证吗？
0: 怎么可能？我最近都没去过湖边，怎么可能是我落下的？
4: 你不要狡辩了，你知道的。 案发现场根本就不在湖边，而是后院花坛。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背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

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径山河，浸满千年古建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说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太原启动，我省各地精准服务促就业，秋染大地，我省多地特色杂粮进入收获期，三晋沃野处处好风景。11月1日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0: 10月14号，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太原启动，活动为期一周，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联动发力，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进社区、乡村、企业和学校。
2: 活动现场划分了多个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疑难解答和业务办理，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准服务，让群众现场就能问明白、看清楚、办妥当，感受有温度的社保服务。
3: 刚刚已经给你认证了，然后下次认证就是在2027年9月底。嗯，
4: 这个机器山西省为每个社区和每个村子、随便去哪
3: 就近
4: 哪都可以完成这个认证。
5: 这和外面办了件好事啊！
2: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老年群体关心的高频业务，也是这次现场服务的重点之一。不只是认证业务，退休预服务、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这些群众关注度高的事项，工作人员都逐条讲透规则，把参保缴费的逻辑讲明白，让大家真正理解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内涵。除了社保服务区，活动现场还设有政企服务区和社银服务区，打通政企数据链路，延伸社保服务触角，双向发力，让群众办事更省心顺畅。
6: 我们把银行网点拉入社保服务体系，老百姓在身边就能够享受畅通便捷的社保服务。

0: 活动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同步推进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四进宣传，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业务指导和便民服务。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高质量社保体系优化行动，加强社保高品质供给，不断提升经办服务的精细化、便利化水平，把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近日，太原、运城等地人社部门深入开展就业服务行动，录取宣讲政策，举办专场招聘，精准对接用工与求职需求，助力企业稳岗扩岗，群众就业增收。
2: 这两天，太原市人社局龙城就业小分队走进江耀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下沉企业一线，开展政策宣讲与实地走访，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就业见习、岗位招聘相关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引才育才，护航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3: 我们有校园招聘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场的一些招聘，像这个现场招聘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山西省的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啊，然后他们经常会组织相应的一些招聘会啊，我们作为企业的经常会参与，并且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获得我们想要的一些人才。
4: 我是去年9月1号正式开始见习，然后今年9月1号结束，即将入职。在见习的这一年当中，工作能力方面可能比大学上学的时候又强一点，经验方面会比直接毕业的大学生会更丰富。
5: 龙城就业小分队从2024年4月10号咱们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个年头了。宗旨是产学融合、工学结合，精准帮扶，订单培养，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实现这个正校企的三方的这个深度的结合。
2: 下一步，太原市人社局将持续发挥就业小分队桥梁作用，常态化下沉市场主体，推动惠企政策对接岗位需求，以精准、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助力企业稳岗扩岗，青年高质量就业。近日，运城市垣曲县举办送岗帮扶促就业、稳岗增收助振兴招聘会，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搭建面对面对接平台，聚焦民生就业需求，重点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青年求职者等群体。同时，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还现场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全方位为求职者保驾护航，切实提升就业服务质效。
6: 这次主要招聘呢是针对18到35岁的男性青年，招聘的方向呢就是这个风电运维、光伏运维等，然后就业的优势就是咱们的薪资稳定、待遇优厚。
2: 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依托零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意愿，持续优化灵活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全力稳住就业，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1: 金秋时节，朔州、晋城等地特色杂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订单农业等举措，推动特色杂粮提质增效，农户稳步增收。
7: 在朔州市平鲁区祖虎乡大干沟的万亩有机富硒荞麦示范基地，层层梯田上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为当地红山荞麦主产区，这里的收割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8: 今年春分组织了一个收有7位80千的红山荞麦新品种，长势不错，亩产比传统70千收有期的红山荞麦能高出30来斤。我们每天组织6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
7: 红山荞麦是平鲁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旱作杂粮，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为了守住这一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基地持续与多所农业院校深度合作，邀请专家常年推进红山荞麦种子提纯复壮工作，筛选培育更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更强的优良品种。
9: 根据我们这几天的初步的测查，今年红山荞麦的产量较去年来说增长了20%左右。
7: 今年基地还首次引入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整片种植区开展全域巡测，精准采集不同地块的核心数据。
9: 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去采集田间的一些

0: 作物的含水率、成熟度分布以及生物量的这些空间的生物状态信息。金秋卷风浪，谷穗遍地香。走进晋城市临川县西河底镇的谷子种植基地，沉甸甸的谷穗随风摇曳，伴随着机器轰鸣声，谷子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1: 每天最少15000斤谷，预计得要5天就全部收割完了。西河底镇光照充足。
0: 特有的弱碱性红黏土壤十分利于谷子生长。依托这一方水土，这家合作社在当地流转土地，与农户共同发展谷子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我们今年一共种了10个不同的品种，平均每亩地能产700多斤谷。下一步，我们也计划尝试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西河的小米。
1: 山西台综合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组田园丰收短视频，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一起在劳作与游戏中感受丰收的快乐。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建设美丽山西，离不开美丽河湖的保护与建设。15期间，我省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奋力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三晋河湖新图景。
1: 15/5时期，我省系统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制定实施山西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形成了93条任务清单，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体系，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深化水环境治理，深入推进河湖沿岸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管，到2030年，重点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率达到90%，加强农村污水治理，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60%以上。二是积极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分区分类开展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与修复，强化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地等河湖岸线的保护与监管，综合采取生态修复加水资源调控措施，有效防范湖库负营养化。三是突出抓好汾河水生态保护，全面开展城乡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整治、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着力解决汛期与污水溢流问题，进一步提升水质预测预警、污染来源认定、问题诊断的精度和时效性，及时预警响应，确保母亲河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四是实施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重点工程，持续实施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工作，确保黄河干流稳定达二类水质，坚持溢河湖一侧推进保护。

0: 护与建设。山西台报道。
1: 进入寒露节气，五台山被浓烈的秋色晕染，秋光肆意铺展。除了登山踏秋、古迹观光，特色餐饮、精品文创、沉浸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也协同发力，既为游客解锁了全新的旅行体验，也推动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2: 秋日的五台山天高云阔，漫山松柏与斑斓秋叶交织，缤纷秋色铺满山谷，洁白的大白塔与红墙古寺错落掩映在层林之中，往来游人徜徉其间，悠然沉醉于这份秋日的美好。
3: 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
2: 除了饱览山光秋色，不少游客愿意放慢脚步，在多元消费中感知五台山的别样魅力。走进景区里的文创店，印刻大白塔、古建斗拱纹样的冰箱贴、明信片错落摆放，融合文化 IP 的手工挂件、生肖吊坠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4: 特意来到五台山，提前看好了这底下就有很大片的文创区，没想到五台山它这里的各种标志性元素创作的这么精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朋友当伴手礼都特别有新意。
5: 设计元素涵盖了大白塔、斗拱、牌楼等等各种文创，特别受大家喜欢。
2: 文创好物带走的是文化记忆，舌尖上的创新则为旅途添满了烟火暖意。景区餐馆既有豆腐丸子、葱烧台蘑等家常菜，还有各类特色素食快餐，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四面落地窗的咖啡馆更是为大家提供茶歇休憩、观赏美景的好去处。
6: 坐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也很轻松，然后买了一些茶点，我们带回天津。
2: 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打造 VR 沉浸式体验馆，游客戴上头显就能飞越五座台顶，近距离触摸千年古建的木构榫卯细节。经过品牌化升级的台蘑、金莲花等本土特产，既保留绿色山野风味，又兼具考究质感，为游客返程伴手礼首选。近年来，五台山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细化服务供给，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进阶，从单一游览向多元消费延伸，充分彰显了五台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代活力，也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1: 近日，碧彩耕华山西古代壁画技艺成果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展出，开展以来已接待参观者超过3.2万人次。
7: 壁画呢，不是一张纸，它是一面墙，它是会呼吸的，是活的，线条颜料会随着时间而进行变化，所以呢，
8: 在省图书馆1号展厅，岩山寺壁画精工秀丽，开化寺壁画笔墨厚重，永乐宫壁画气象恢宏。
9: 我们山西地上文物的魅力真不是看一遍就够的，值得反复来看。我站在壁画面前呢，就仿佛能看到那个时期的人间百态。
8: 人间百态既展示了壁画艺术的生动传神，更体现的是山西壁画的庞大体量。山西现存壁画总量超5万平方米，在全国遥遥领先。更难得的是山西壁画种类最全，不仅有儒释道三家的四官壁画，更有各地的建筑彩画和流传于广大乡间的抗维画。但因为壁画自身的脆弱性，加上岁月侵蚀，这些墙壁上的百科全书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7: 我们这次研培项目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中的建筑彩画、抗维画、四官壁画三大类融合起来进行研培，学员来自山西各地以及重庆，还有我们山西壁画彩塑研究院、壁画博物馆、山西文开院的人员，大家相互观摩、相互学习。
8: 这次展出的作品全部出自山西大学非遗研培学员之手，项目采用高校专家加非遗大师双师模式。这些作品既是古建壁画非遗研培的阶段汇报，也是技艺传承的实际成果。从2016年到现在，山西大学11年培养了550名非遗传承人。
10: 我们临摹一幅作品大概需要7到10天，一根线条的行笔、收笔，每一笔都有讲究，要感受古人画画的气韵。比如我临摹的这幅元代时期的作品，就是要重传神。
8: 这场展览不仅把深藏在古寺、石窟、墓道里的壁画艺术搬进了展厅，也让看非遗和读经典连在一起。
11: 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挖

0: 掘山西本土的文化资源，推出更多文物主题展览，持续打造展览加讲座加阅读的一体化文化服务模式，让图书馆成为传承三晋传统文化的重要禁地。
1: 截至目前，壁画展已累计接待参观人数超3.2万人次，这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日。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我省已被列入全国开展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2027年将实现全省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车主通过 APP 或小程序绑定车牌并授权免密支付，车辆在通过 MTC 车道时，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车牌，自动完成扣费并抬杆，实现类似 ETC 的无感通行效果。近日，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公布2026年度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工程名单，由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组织建设的迎泽大街维修改造工程成功入选，获得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质量方向国家级最高荣誉。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是全国市政工程行业质量领域最高水平评价，代表国内市政工程同期先进水平。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迎泽大街改造项目建设品质、技术创新、运维成效的权威肯定。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山西呢将会出现降水、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么在15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会率先出现阵雨或者是小雨。到了16号白天，大范围的小雨呢将会覆盖全省，其中在北部局部以及中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中雨，全省会伴随着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东南风。17号白天，我省大范围的降水和大风依然会持续。气温明显下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红桐大槐树，多云，27到13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2到9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1到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1到5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多云，22到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3到1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2到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22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5到1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5到1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5到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汾窑，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

0: 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重阳秋意浓，乐龄正青春，首届99乐龄节10月17日至19日，活力乐龄9918，100岁照样精彩。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

0: 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开我！
1: 松手！
2: 他是他的使役，是他刚才亲口对我说的。
0: 要叫！
2: 杀人要偿命！
3: 他
2: 杀人要偿命！哎，宋三郎杀人了！快抓住他！
1: 胡说！
2: 别让他跑了！
3: 宋亚斯是
2: 好
3: 人！
2: 好啊！你放走杀人犯，你该当何罪啊？
3: 你！
0: 婆媳。

0: 你一口咬定说宋押司杀了阎婆惜，哼，你拿得出证据来吗？
1: 我亲手捉住宋三郎，让他给放跑了。
2: 大人。

0: 可不能听这个疯婆娘胡说八道。
1: 那你才胡说八道呢！是宋江
2: 哎呀呀呀！别吵了，
1: 是你这个老不死的，
2: 别吵了。
3: 知县老爷，文案张文远有案情相报。
4: 哦，报知县老爷，那阎婆惜确实为宋江所杀，这有他压一刀为证。哦，
0: 地上嘞，
5: 老爷，
0: 看看，耶，还真是宋。

0: 郎三十大几了，好不容易闹了个俊俏的小媳妇儿，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疼他还疼不过来呢，怎么平白无故的要把他给捅了呢？
1: 他跟那阎婆惜有私，老身亲眼所见。
0: 哎，我说嘛，把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给我打！
2: 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0: 照死了打！
2: 大人，大人，小人确实与阎婆惜有私，大人，求大人饶命啊！
0: 那宋押司现在何处啊？
3: 三郎啊，你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知道以忠厚为本，怎么会为一个妇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呢？啊，
4: 哥哥一向言行谨慎，如何会做出这等事来？兄弟不信，果真是哥哥杀了人？
3: 实在是万般无奈，一言难尽。
4: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哥哥你到哪里去躲避官司？

我宋家留你还有什么用？

0: 宋江在哪里？快快出来！
1: 雷都头，久违了。
2: 赵太公，
1: 里边请。快给兄弟们上茶，请。
3: 你儿子犯了人命，今日我们是来捉拿他的，你可曾见到了？
1: 宋江若真犯了人命，老汉自会帮送官府，怎敢藏在家中？
3: 太公勿惊，雷横只是奉命行事，若捉拿不到宋江，只好把您老送去顶罪了。
4: 老夫偌大年纪，折腾不起呀。
3: 哼，公事公办，我雷横也奈何不得。不过去年我听说宋江对老太公不孝，太公已立下了文书，断离了父子情分，不知有无此事啊？
4: 回雷都头，确有此事。我父告宋江忤逆不孝，除了他的籍。
3: 哦，只要文书尚在，我便可拿回去交差了。
1: 雷都头，请喝茶。
3: 好。
5: 大人，雷都头回来了。
6: 哎，宋江呢？
5: 小子没看见。
3: 报大人，小人搜遍了宋家庄，没见到宋江。
6: 哎，他家里不是有个老父亲吗？你把他抓来顶罪不就是了？
3: 大人有所不知，那宋太公告其子忤逆啊，去年便立下了文书。
6: 是吗？
3: 除了宋江的籍，不认他这个儿子了，因此不好拿来顶罪。啊，
6: 那倒也是。哎，那他立下字据了？
3: 啊，文书尚在啊，有他父子二人的画押。嗯，这儿。

0: 哎呀，可想死柴进，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风把宋公明哥哥给吹来了？哎，就闻柴大官人名声如雷贯耳。哎呀，昨夜我梦见灯花，今天早晨又听见喜鹊鸣叫，不曾想却是贵兄降临呐。
1: 不瞒大官人说，宋江坐下一件难舍的事啊，犯了人命，来投奔柴大官人，躲避官府。啊，你就放心的住在我府上吧，你就是杀了朝廷的命官，也没人敢入我的庄园来捉你呀。请。宋江，这恐连累了柴大官人，宋公明哥哥只管放心。你看，来我这里的竟是些吃了官司、扣我屁命的英雄，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啊。哪来的鸟人，敢来休遣我？武松，不得无礼。
2: 哥哥，请。来，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犯了哥哥，赐一杯敬宋公明哥哥，望哥哥恕罪。江湖上。
0: 曾闻听武二郎的名啊，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此一杯是向哥哥赐行的。
2: 怎么？
0: 啊，武松在清河县时曾遂打当地机密，只当那人死了，便逃到我这里躲官司一年有余。上月我替他打听清楚，那人没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2: 既然如此，该是好事啊！
0: 我们多聚几日，何必急着回去呢？啊，这一年只苦了我兄长武大，心中甚是思念。啊，宋公明不知，这武二郎自小没了父母，是他哥哥讨百家奶将他喂养成人。兄弟情义笃深，我也留他不住啊。
2: 既是喜事，可敬可贺，啊！我宋江到如今也无亲无故，深知此情，啊！我和柴大官人与兄弟共饮一杯，啊！
0: 好，
2: 愿你们兄弟早日团聚，啊！
0: 兄弟，你。 哥哥刚才一番话，说到我心上去了。来，干，来，好，干，干，干。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
2: 请哥哥回去吧。啊，此人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
0: 哎，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2: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0: 嗯，哥哥放心就是了。
2: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0: 哥哥留步吧。 过些时日，小弟一定来看望哥哥，陪哥哥

0: 上几日，
1: 在柴大官人庄上也是暂住而已，今后飘落到何处还不得而知。你我兄弟今后若还能再见，那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0: 上天有眼，我们定会相见。小弟走了。哥哥保重。
2: 保重。

0: 这酒有力气
1: 哟。客官，是懂酒的人呐。
0: 再给我切两斤牛肉来。
1: 好，马上就来。
0: 今天要喝个痛快。
1: 来了。
0: 哎，怎么不筛酒来啊？
1: 客官，我们这酒店门口招旗上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啊。
0: 嗯，怎么叫三碗不过冈？
1: 哎，客官，我们这店里的酒啊，虽然是村酒，却胜过老酒。一般在我们店中吃上三碗的人就倒了，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知道的，吃过三碗就不再要了。
0: 啊，你看我醉了。
1: 没有。客官不知，我们店里这酒叫做出门岛。哎，出入口时纯浓好吃，少客便倒。
0: 你看我倒了。
1: 没有。
0: 再来三碗给我吃，我不少你银子。
1: 这

0: 不敢不给。啊，
1: 他呀，就是逞能。
0: 他是在逞能。待会儿他要是喝多了，我可扛不动他。
2: 好酒，再筛三碗酒来。
0: 来了。哟，老人家，有劳你亲自给我倒酒，多谢了。
1: 您误会了，您要肉要饭，管够，这个酒不能再筛了。
0: 莫非这店里没有酒了？
1: 那倒不是，
0: 有酒，是不是给旁人留着？
1: 不是，
0: 是怕我没银子？
1: 那也不是。
0: 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为何不给我酒吃啊？
1: 这酒啊，后劲儿大，醉倒了客官，没有药医呀、啊，我们这一老一少也扶不住您呐。
0: 要你扶的不是好汉，
1: 我是为客官好，这酒啊不同一般。
0: 你就是下了蒙汗药，我也敢喝。
1: 这，
0: 我又不白吃你的，惹得我性急，看把你的鸟店给放过来。
1: 给客官上酒
3: 来了。

0: 真是好酒啊。
1: 客官，这里还有五六碗，客官要吗？
0: 哼，你又不怕我喝醉了？
1: 哎，客官海量，岂能喝醉呀、啊？哎，嗯，
0: 痛快！
1: 哎，没了。

0: 客官，客官，客官，这会儿你要到哪儿去啊？客官，
1: 怎么，我少了你酒钱？
0: 不是，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冈。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1: 你休要瞎唬！
2: 哎，慢走！刚才小二所说无一句假话，不如客官歇一夜，明日啊，凑二三十人一起过冈。
1: 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哎，你们留我住在这里，莫不想半夜三更谋财害命？
0: 哎，你看他怎么这么说话、
2: 你这个客官呐、怎么竟把人往歪处想啊？我可是好意为你想啊。
1: 你们方才一个夸我能喝，一个劝我少喝，现在又拿什么老虎来吓唬我？不就是想赚我几个店钱吗？但我不知。
3: 阳谷现世，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果真有虎。

Yeah!

0: 你不怕被老虎吃了啊？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1: 别怕，我们是本地的猎户。
0: 来做什么？
1: 县令差我等上山打虎，已经死了七八个了，谁敢上去啊？只好在这候着。
0: 哎，你好大胆子啊！没见到老虎啊？
1: 他要是见了，早变成鬼了。
0: 你这命大呀！啊，
1: 见倒是见了，被我三拳两脚打死了。
0: 反正天已经黑了。

0: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1: 什么人？你这个人啊！你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哎，该起了啊。鸡叫了两遍了。
1: 我这就走。

0: 董员外早。
1: 早早早。
2: 大娘早。
3: 哎，今天的好梨你要不要啊？哎，要不要？
4: 不知哪搬来那么一架子。哎，那男的三块豆腐糕，女的长得怪标致，就是整日不出门，什么怪事都有。
3: 哎，昨天你还说要梨来着，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走了。嗯，咱们初来乍到，到街上不要与人口角。哎，依你的话，自打咱们搬到阳谷县来，便没人欺负我们了。哎，出来了，早点回来啊！哎，大郎啊，这么早就出门呐？
1: 啊，
0: 几时做好的炊饼啊？
2: 四更天起来做的。
0: 啊，不让你娘子出来坐坐。哎，娘子。
3: 炊饼，
1: 炊梨，
3: 炊饼。

0: 谁家养孩子，谁家死人，谁家老婆偷看，谁家儿子不孝顺，新来的，刚走的，没咱不知道的，都在这儿装着呢。
1: 一个够吗？去吧。
0: 哎，我爹说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1: 我兄弟像你这样的时候，一顿吃八个。
0: 你兄弟，我怎么没见过？
1: 哎，后来他长得身高八尺，力大无穷，没一个敢惹。
0: 嘿，半爹，你这个大狼也会追牛？
1: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去清河县打听，谁不知武二郎啊？你不信，我不跟你说了。
0: 吹牛，吹牛！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这是刚下树的雪花梨，专给西门大官人摘的，一咬一兜水，除了西门大官人，别人不会吃。
2: 炊兵，
0: 看见没有？嘿，看见没有？这便是西门庆大官人，阳谷县的第一开生药铺的。哎，有的是钱。河知县称兄道弟，家里养着四房女人，哼，我都清楚。
2: 卖炊饼，卖炊饼，
3: 白
2: 面炊
3: 饼，刚出锅的，刚出锅的。清河县武大郎的手艺，不买没了。
2: 炊饼，

0: 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这么早啊？
1: 今日炊饼都卖了。
0: 都卖了。卖得好，我明日多做一些。

0: 我来。
1: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又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摆布，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0: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0: 来，我来。
1: 不，过去的事儿就别多想它了啊。
0: 我呀，现在什么都不想了，现在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
1: 歇着去吧，啊，去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0: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

0: 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 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

0: 七，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

0: 现教研，有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点。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1: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2: 他一定会选择锦贵。
13: 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14: 杀他个回马枪啊！
11: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5: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

0: 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1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一饼。
1: 我家老二不像我，性子耿直，三句话不对就动起手来。哎，不知给我惹了多少祸。
2: 那你还想他？
1: 自小没了爹娘，是我把他带大的，如何不想？哎，说不定他现在正在清河县寻我。

0: 也不知哪来的神人，赤手空拳，哎，就把老虎给打死了。
1: 气色好，近日又发财了。
2: 哦，大官人休拿老身说笑啊！你不来，我发的哪家的财呀？今天就等着大官人来呢。
3: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4: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3: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4: 啊，武松打虎，实出无奈，此前受之有愧啊。
3: 哎，壮士不必客气，请啊。
4: 猎户们整日守在景阳冈，十分辛苦。此前不如我带大人赏了他们
3: 啊！
4: 来来来，
3: 哎呀，你不光有打虎的本事，还是一位义士嘞。若不嫌弃，就留在我阳谷县做一个步兵的都头如何呀？
4: 多谢大人抬举
3: 啊！
4: 只是武松要去清河县寻找哥哥，不敢答应。
3: 小鬼头乱起什么？
5: 我偏要过去。
6: 你倒会说，你咋不说知县老爷是你外公的啊？
7: 你是暗想暗想你什么？
5: 不信，不信你问他去。
7: 啊，没事。
4: 这位小哥，如何认得我？
5: 你是不是清河县的武松？
4: 正是。
5: 哎，你是不是叫武二郎？
4: 不错呀。
5: 哼，你自小没了爹娘，是你哥哥抚养你成人的。
4: 你如何知道？
5: 这你就不用问了。这壶好大呀。
8: 今日如何一脸晦气啊？
9: 炊饼今日没卖出几个。
8: 那我明日少做几个就是了。
9: 哎，

0: 你知道那打虎英雄是谁吗？哼，还不是他爹的儿子。还是他哥哥的兄弟呢？
1: 哎，他是谁不是谁。哎，他哥哥叫武大。哎，
0: 不要再混说了啊！哎，
1: 你不是有个兄弟叫武松，武二郎，身高八尺，力大无穷。
0: 今日啊，不说这些。
1: 哎，
0: 那打虎英雄就是你兄弟，我亲眼所见。
1: 嗯，
0: 果真是啊。
1: 嗯。

0: 想你们家兄弟都快想吃了。你要真有个打虎英雄的兄弟，那月中的嫦娥就该是我妹子了。千真万确，我亲口问的。走走走，只献留他吃酒，准备留他做本县的都头的。
1: 娘子，你看这是何人？
2: 兄弟，快见过你嫂嫂。嫂嫂，请受武松一拜。叔叔，快请起，这要杀奴家了。哎，你不是那打虎英雄吗？
3: 王丈娘好眼力啊，她正是大郎的同胞兄弟啊。
2: 叔叔万福。
1: 大郎啊，你净跟老身说笑，你长得这么矬，他长那么高，这世上谁见过这等稀罕事啊？哎，你看这，你在这儿瞎掺和，我说你快走走走。哎，王干娘，请王干娘替我办些酒菜来。哎呀，喜呀，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江湖上走动，后来结识了柴进柴大官人，在他庄上躲避了一年多。哥哥是什么时候成亲的？
2: 一走后三个月，又没人给提亲，你嫂子是亲和县张大户家的。
3: 翠梨，翠梨，翠梨，
4: 柴火，
3: 翠。
5: 大郎，早些回来，叫叔叔一起回来吃饭。
2: 哎，走。吴大，哎，早啊，早。
6: 大郎，你家兄弟几时回来
2: 啊？他在衙门里做事，身不由己，隔三差五的常来看我。
7: 吴大好福气，家有良妻，外头还有个好兄弟啊。
5: 他那兄弟可是我认来的。
7: 嗯，小油嘴子，人家的兄弟你认得哪门子亲呐？你家祖坟上没长那根草。
5: 哎，敢骂我，叫五都头来收拾你。
2: 炊饼，炊饼。

0: 叔呢？
1: 他说啊，他一会儿回来吃饭，我先回来了，他在后面。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他面上不好看。
0: 既是同胞兄弟，还怕别人笑话什么呢？
1: 我是替兄弟着想。如今他是官府里的人，与我不同。
2: 嫂嫂，武松见过嫂嫂。
0: 叔叔老这么多礼，客人似的，奴家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2: 武松真是敬重嫂嫂，我哥哥为人老实厚道，如今有这么一个家，全得感谢嫂嫂一手操持。哎，嫂嫂怎么了？
0: 就是你哥哥，你没说过像这样的话啊。如今都是一家人了，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

0: 让外人听了笑话。啊，
1: 嫂嫂说的是。
0: 叔叔快坐，奴家这就弄饭来。啊，
1: 有劳嫂嫂。
2: 天底下的事儿啊，可真是无奇不有啊。哎，那哥哥长得跟那个三寸钉枯树皮似的，是又黑又粗又矬。哎，可那兄弟长得高高大大的，有模有样的，你们还不知道呢。那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哎，偏偏守着那个武大，整日的不出门。
3: 你嫂子原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识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了好针线。
1: 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这家也像个家了。
0: 叔叔平时自己住在衙门，莫非不冷清吗？
1: 啊，一个人惯了，再说平日也有兵士侍候。
0: 啊，叔叔请坐。
1: 啊，
0: 那些粗人呢，灶上灶下手脚也不会干净，会做的菜也少，能有些变样可口的吃。都是你哥哥不小事，自己的亲骨肉也不说请回家里来住。
1: 嫂嫂一番好意，武松心领了，只是这衙门里的事儿，没早没晚的，也不好麻烦嫂嫂。
0: 不就是添双筷子吗？再把那偏房给收拾一下就行了。平日里叔叔要想吃些热乎汤水的也都随心。叔叔要不肯搬来住，倒叫街头邻居笑我这个做嫂嫂的不容自家兄弟。叔叔若来了，我脸上也有些光彩。
3: 嗯，即使你嫂嫂说了，兄弟听话，明日将行李搬来就是了。
1: 好，那武松先敬嫂嫂一杯。
0: 叔叔果真是个痛快人。
4: 新鲜的梨啦，卖柴嘞。
2: 哎，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
0: 啊，叔叔怎么才回来呀？来，叔叔快请。
1: 好。
0: 叔叔以后住在这儿就是自己的家了，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跟奴家说，千万别见外呀。
1: 我们兄弟自小受苦，没有爹娘，如今多亏了嫂嫂才有了这般福气。

0: 脏嫂辛苦了。
1: 哎，你说我心里老想，你家二郎是怎么办的？他的功夫保准了不得。
2: 公孙，
1: 哎，我得跟他学一学，他能教我吗？
0: 嫂嫂，
3: 回来了。叔叔先坐。
0: 好。
3: 你哥哥一会儿就回来，奴家先帮叔叔温壶酒来。
0: 哎，好。

0: 叔叔还没有件换季的衣服。
1: 好，
0: 奴家手镯，好歹也给叔叔做一件穿。
1: 哎，平日也惯了，没觉得冷。
0: 哎，叔叔站好，让奴家量量尺寸。来来，

0: 叔叔上工辛苦了，趁热吃了吧。
1: 多谢嫂嫂。武松自小受苦，嫂嫂对我最好，

0: 炊饼，
1: 炊梨，
0: 炊饼，
1: 炊梨，
0: 炊饼。
2: 哎呀，先生您是不是？
3: 哟，西门大官人，到小店来坐坐。
4: 不了不了，改日再坐。
3: 啊，好，您走好，大官人走好。
5: 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4: 不妨事，只恐娘子闪了手啊。
5: 官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4: 诚心倒好。
6: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打得正好。
5: 官人走好。
6: 大官人，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4: 啊，这不知是哪家的娘子，看其面生啊。
6: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

0: 官人啊，来碗酸梅汤啊。
1: 哎，我跟干娘说正经话呢。
0: 哎呀，老身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你没见他那男人，就是那每日在街上卖熟食的，官人不妨猜猜看。
1: 赵高，徐三的老婆。
0: 嗯，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1: 那银蛋，李二哥家的。
0: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1: 我猜不出啊。
0: 哎，自古道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仙女儿。这小娘子偏偏是三寸钉枯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1: 一块羊肉掉进了狗嘴里了。

0: 炊饼，炊饼，
1: 哥哥，天都晚了，快回去吧。啊，
2: 你先回去吧，我再慢会儿。哎呀，
1: 哥哥不见，这街上都快没人了。
2: 还有十几个炊饼，卖完了就回去，你别等我。
1: 咱又不缺这几个小钱儿，哥哥，这是何苦啊？
2: 积少成多嘛，自打你回来，也没人再敢欺负我。炊饼也卖得多了，我心里高兴啊，想多赚几个钱，以后派上大用场。你快快回去吧，啊！哎呀，回去吧，回去吧，
1: 啊！哥哥，那你快回来啊！
2: 好，你先回去吧。
0: 炊饼，炊饼，炊饼。

0: 叔叔，武松回来了。
1: 自武松回来，不知给嫂嫂添了多少麻烦。叔叔休这样说。
2: 今日特为嫂嫂扯了一块衣料，望嫂嫂不要嫌弃。还是叔叔会疼人，叔叔真有眼力，这料子正合我心。
1: 武松也不会买。 只要嫂嫂喜欢便好。
2: 叔叔，你等着啊。

0: 我给叔叔做好了，不知是否合身，叔叔试试。
1: 好，多谢嫂嫂。
0: 哎，叔叔，这里有火，免得着凉，就在这儿试吧。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要避奴家吗？
1: 嫂嫂手巧，不必试了。
0: 不，叔叔还是要试，奴家要看到叔叔穿在身上，心里才踏实。
1: 嗯。嫂嫂莫急，等哥哥回来，再试不迟。
0: 他能看出个好歹呀！
2: 娘子，娘子。啊，娘子啊，你要的酒菜和果子都在这里了。
0: 多谢婆婆送来。婆婆啊，家父一会儿就回来，你先歇会儿吧。
2: 不了，我这就回去了。

0: 王干娘看的什么？小心把脖子扭折了。
1: 我家的猫丢了，哪有腥味往哪儿钻？怕人家打断了腿，就隔着墙闻闻味儿。
0: 王干娘快成精了，还知道猫的心思。
1: 大官人干什么来了啊？
0: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1: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0: 做这么多炊饼，几时能卖得完呢？
1: 多买几个，算几个。
0: 咱们家吃穿又不缺，还有叔叔贴补些，够用了，何必这么劳苦呢？
1: 我想啊，多赚些钱，攒起来，早晚托王干娘给我兄弟说门好亲事。
0: 是叔叔托你的。
1: 兄弟这么大了，在县上好歹也是个人物啊，这孤零零的，我是做哥哥的怎么能不管呢？
2: 翠梨，翠梨，
0: 来叫你了，去吧。
1: 哎，我走了。

0: 当时要买炊饼呢，你先走吧。
1: 天在下雪，哥哥为何还不回家？
0: 行了，你先到我这里回去，
1: 我们一起回去啊！
0: 哎，你是官人家，我们一起走不好看啊！
2: 哥哥如何这样讲呢？
0: 哎，你先回去吧啊！你先回去，
3: 哥哥，这……
0: 哎，你先回去就是了啊！
1: 哎，
0: 来了，好了好了，啊，
1: 那我回去等哥哥。
4: 哎，买炊饼，
0: 哦，来了来了。

0: 来，叔叔先坐这儿。
1: 好。
0: 奴家正为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1: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0: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难道嫂嫂就不能陪叔叔吗？莫非嫂嫂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叔叔？奴家知道了，叔叔如今是官府中人，嫌嫂嫂贫贱，配不上叔叔。
1: 嫂嫂如何这般说呀？武松受用不得，我武松绝不是那种人。
0: 那就好，来，叔叔吃了这一杯。

0: 再等一会儿，这些菜就都凉了。你哥哥回来，我再给他热。叔叔记挂着你哥哥，奴家就不记挂吗？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1: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0: 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吗？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 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

0: 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1分钱，将1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1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1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1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1箱算1箱，我们照单全收。
7: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1分钱为您全新生

0: 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

0: 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哼，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1: 嫂嫂休再戏言。
0: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1: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0: 只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1: 我武松不是那号猪狗不如的东西。
2: 你休出口伤人，奴家把你怎么了？每日将你们两个伺候得服服帖帖，若是个心野的能守着你那兄长过日子，我敬爱叔叔反倒落个不是。如今又来欺负奴家。
3: 娘子，我回来了。
2: 你这场才回来呀？菜都凉了，我让叔叔胡乱吃些垫垫底儿，他又不肯。大郎净手吧。
4: 哎，兄弟如何不吃呢？何苦等我？
2: 叔叔，麻烦你帮奴家再把酒热来。哎，你刚净了手，捡它做什么？别捡了。
4: 兄弟，吃饭吧。啊，吃饭。来，兄弟，吃。

0: 娘子为何不知？
1: 奴家昨夜着了些风寒，腹中不适，刚才又喝了几杯热酒，不想吃了。
0: 难为娘子日伺候我们两个，多有劳苦。
1: 大郎不必说了，尽管吃吧。
0: 兄弟，吃啊。
2: 近日衙门公事繁忙，没早没晚，我想搬回衙门住些日子，有士兵侍候吃喝，就不劳嫂嫂了。
0: 兄弟，这是何苦啊？
1: 要是奴家侍候不周，还请叔叔多多担待。叔叔心怀宽阔之人，拳头上立的人，胳膊上跑的马，还有什么事容得奴家？
2: 真是衙门公事要紧，身不由己。
1: 还要奴家求叔叔吗？
0: 你嫂嫂这般留你，就不要走了。
2: 我主意已定。

0: 兄弟是官府的人，公事要紧，又没怨你，就由他去吧。
1: 聂思家的兄弟向来便来，想走便走，

0: 我昨日还见武都头腰里挂着一口好刀，
1: 自小爱耍刀弄枪的。
0: 你跟武都头说了没有？我想跟他学几手呢。
1: 学那干什么？尽可是生非，
0: 不受恶人的气啊。
1: 你不惹人，人便不惹你。
0: 我才不信呢，那武都头没来的时候你受别人的气，武都头一来没人敢惹你，嘿，就连我都跟着沾光呢。
2: 炊饼
3: 炊梨
2: 炊饼。

0: 娘子，还没有做饭呢。
1: 什么时辰了？

0: 今日娘子身体不适，不如我来动手。过会儿我去给娘子请个郎中来看看，煎两副汤药吃。
1: 等会儿你去衙门里看看，请叔叔回家来住吧。等娘子身体好些，再说不迟。
2: 人家都指着脊梁骨骂我，你也不管。叔叔还当我是不容他，心里怨我，委屈只让我一个人受啊！
1: 我家兄弟啊，公事忙，过几日便回来住。哎，娘子何必？
3: 报告嫂嫂，武松回来了。
1: 你看，回来了吧？
0: 叔叔回来了，来。
2: 不劳嫂嫂。啊，
0: 刚刚正要你哥哥去衙门寻你回来呢。
2: 是啊是啊，你嫂嫂正让我去寻你呢。你们兄弟俩先说话，
0: 我去弄些饭菜，温些酒来。
2: 不用弄菜，武松带来一只烧鹅，只温些酒来便可。
0: 哎，好。

0: 叔叔不回来，想杀你哥哥了。众是自家人，若是奴家有怠慢叔叔的地方，还请叔叔多多担待，明日便搬回来住吧。
1: 啊，你嫂嫂说的是啊。
2: 我来为嫂嫂也满上一杯。嫂嫂请。请哥哥嫂嫂饮了这杯酒。武松今日来是向哥哥嫂嫂辞行的。

0: 叔叔要上哪儿去啊？
1: 知县相公派我一趟远差，要行两三个月。武松走了，哥哥千万要看好门户。这酒是武松敬嫂嫂的，
0: 奴家担待不起。
1: 我哥哥是个软弱厚道之人，有了嫂嫂才过上今天的日子，这酒武松替嫂嫂饮了。
0: 叔叔太客气了，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1: 嫂嫂是个精细之人，俗话说篱笆扎得牢，野狗不得入。
0: 叔叔有什么话就请直说，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
2: 这
0: 我潘金莲何说对不住你家哥哥了？
2: 我家兄弟啊没别的意思。
0: 叔叔要是看不起你这嫂嫂，以后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2: 哎，这
0: 免得污了你这都头的身份。
1: 嫂嫂请勿多心。哥哥留步，时辰不早了，兄弟这就要上路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定要晚出早归，若遇歹人切莫与他争执，等兄弟回来。
2: 等你回来。
1: 哥哥记住了。
2: 嗯，
1: 那兄弟就告辞了。嫂嫂，武松走了。哥哥保重。

0: 兄弟，务须小心呐！
1: 哥哥放心。
2: 洪都头出远门啊！
1: 啊，

0: 要小的在此等候官人吧。
1: 你们先回去吧。啊，
0: 是，回去。
2: 西门大官人，小心把脖子扭断了。大官人想喝点什么呀？
1: 啊，来两盏酸梅汤吃。
2: 老身做了一辈子媒，不知道大官人要讨哪一个呀？
1: 我讨酸梅汤，你却说媒，差到哪儿去了？
2: 来人不张口，便猜八九分。人家叔叔出门没几天，大官人便追来了，安的什么心思，瞒得过老身呢？
1: 那武松出远门，我如何得知？
2: 那武都头是走了，可那武大天天在家守着门户。哟，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的找得开呀？
1: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2: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哑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就是不知道大官人让老身帮什么忙。
1: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实话实说了吧，

0: 从那日被他插杆打了，就像被那小娘子收去了七魂六魄，得了心病一般。求王干娘使些手段与我说和说和。
1: 大官人，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0: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十两银子为干娘置买寿木。
1: 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人了？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兄弟说了，让我迟出早归。
2: 你兄弟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没说什么。
2: 你倒是挺听话的啊。
3: 我兄弟啊是为我好。
1: 倒不是老身怕被骂名，只是此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大官人需要五样俱全方可行的。
0: 哪五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1: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要有潘安氏的相貌方可行的。
0: 哈，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1: 啊，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呀。
0: 这个不用说。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1: 第三要钱。这第四呢就是要棉。这棉呐，要似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性急。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0: 好，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了，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1: 只要大官人肯使钱，老身自有妙计。
0: 哈，钱倒是有些，可王干娘休要蒙我。
1: 老身那妙计就像孙武子捉女兵，十捉九招，大官人肯依吗？
0: 只要你快快说出来。
1: 大官人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十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0: 哈，这不用说，算我孝敬王干娘的。那么以后呢？
1: 三日后大官人穿扮整齐，晌午时分听老身咳嗽为号。
0: 哎，如何还要等三天呢？
1: 大官人要是不愿意，就把你这银子拿回去。
0: 我听干娘的。
2: 都什么时候了，大郎还不出门？
3: 不急，还早着呢。我兄弟说了，让我……
2: 你兄弟说的便是金口玉言呢。一个男人整日在家待着，奴家看着就心烦。干娘。
3: 王干娘有事啊？
1: 大郎这会儿还没出门呢。
3: 王干娘有什么事啊？
1: 老身呢想借个丽日

0: 好想个裁衣服的日子。
1: 哎，你给拿一下。
2: 有便有。望干娘如何裁衣，还要选日子。
1: 是啊。
0: 有位施主啊，送给老身一些料子，老身呢想预先置办一些送终装老的衣服，免得哪天有个山高水低来不及呀。
1: 哦，
2: 干娘。
0: 哎，好好好。哎，这黄道吉日好选，只是这裁衣服的人呢太难请了，苦死老身了。
1: 我家娘子好针线。
0: 那，哎呦。老身可不敢开口，那大郎这般说了，不知娘子有没有空闲呢？
1: 没事儿，只当帮忙。
2: 我整日在家闲着没事儿，干娘若不嫌弃，我给你取材。
0: 哎呦，多谢娘子了，多谢娘子了。
1: 没事儿，就让他坐吧。
0: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呐，娘子。不仅手巧，这心也好，老身真是有福啊。
1: 王干娘，你们说话，我先走了。
0: 哎哎。
2: 哎，干娘，干娘，您的料子呢？
0: 老身要是把料子拿到这儿来，那店就没人看了。不如娘子到我那儿去，喝着茶一并做了。也免得在家里闷得慌。要是娘子足不出户，怕外人闲话，那老身就先……
2: 干娘，

0: 干娘，咱们走这儿。
1: 哎，好。嗯，
2: 哎，我家兄弟啊，临走时说了，让我晚出早归。
3: 别拿五渡头来蒙人，你当我不知？还不是把娘子一人留在家里不放心吗？
2: 你懂个屁！炊饼，
3: 炊梨，
0: 果真是好料子。
4: 娘子是见过世面的，有眼力。娘子啊，喝茶。我这位施主大官人却是个有钱人呐。那家里吃的是金，白的是银，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啊。我说了，娘子也许不信，就这些料子还不及他家九头牛的一根毛呢。

0: 该您看什么？
1: 我看见娘子这般模样，想起我30年前，我虽然没有娘子这般美貌，那也红遍了整个的阳谷县呢。怪就怪在没嫁个好老公，一辈子窝囊又受穷，现在虽说开了个小茶馆，倒跟那讨吃要饭没什么两样。可这话又说回来了，我那老公啊，虽说命短，却也会风流，老身也算没有枉费青春，这么一想啊，也不算亏。

0: 王干娘。
1: 哎，哎呦，我倒是谁呢？
0: 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啊？
1: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刚才我们正说施主大官人呢，来，里间请。
0: 王干娘，这里有客呀。
1: 大官人，这边喝茶。
0: 好好。
1: 大官人，去年你给我的衣料确实是上等好料，老身不敢随便糟蹋，特意请来了娘子，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娘子啊，这便是我跟你说起的西门大官人呐。
0: 不知是谁家宅上的娘子啊？
1: 那日插杆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
2: 那日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
0: 哎，哪里话，我正……
1: 大官人，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从不记恨。来，大官人，你坐那儿喝茶。来来来来，哎，坐下坐下。
0: 有好茶，爷爷娘子一盏。
1: 哎，
2: 不烦大官人。干娘，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0: 哎，
1: 好啊，娘子要走，老身也不强留。这活儿啊不急，改日再来也行啊。娘子，走好啊！
0: 娘子，
1: 西门大官人想喝点什么呀？
0: 哎呀，我刚要跟他说话，你却打发他走了，这是何故啊？
1: 大官人是过来人，这种事儿急不得。
0: 哎，那你要我明天再来？
1: 哎呀，明日老身还想请姚二给打副手镯呢。
0: 王干娘要打多重的？

0: 哦，啊，小人来的不巧，又打扰娘子了。
1: 哎呀，大官人来的正好，老身呢，正找大官人有事儿啊。
2: 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0: 哎，一刻不烦二主，娘子与王干娘做活，我走便是。
1: 哎呀，这个要走，那个也要走，莫非嫌老身侍候不周啊？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有缘这里相逢，今日应该多喝几盅才对呀。要是走，也是老身该走。我去弄些酒菜来，一并将你们二位谢了啊！
0: 好，好，好，哎，我这里有银子。哦，
1: 哎，好啊，娘子啊，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老身去去就来，啊！哎，坐，坐，坐，坐。哎

0: 敢问娘子青春多少？
1: 回大官人，奴家虚度23。
0: 啊，小人吃长5岁。哎，为什么不坐下说啊？
1: 官人将天比地，奴家不敢消受。
0: 敢问娘子夫家何人呢？
1: 卓夫，炊饼武大郎。

0: 官人说什么？
1: 啊，小人被娘子叫屈呀。小人的话不受听，得罪娘子了。
0: 没什么，让官人见笑了。

0: 啊，娘子请坐，坐呀。自从那日被娘子的插杆打了，这七魂六魄就丢了三分。
1: 大官人这么一说，奴家倒像是诚心的了。
0: 不是诚心，也是缘分呢。
1: 大官人拿奴家取笑。
0: 真的，不瞒娘子说，昨日我还梦见
2: 两位客人兴致正好，今日多饮几杯。
1: 干娘，针线未动，奴家无功受禄。
2: 哎，娘子，明日再逢也不迟，明日再逢也不迟。
0: 对对对。
2: 哎，来。哎啊！
3: 娘子，

0: 娘子，你到哪里去吃酒了？
1: 还不是隔壁王干娘家。
0: 替她做些针线也倒罢了，不好吃人家的酒饭。她若再让你吃，自己添些银两去买。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

0: 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

0: 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
0: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生还有关节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4: 痛，
7: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8: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7: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7: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7: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8: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 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1: 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2: 9.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重阳秋意浓，乐龄正青春，首届99乐龄节，10月17日至19日，活力乐龄9918，100岁照样精彩。
4: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桃
1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

0: 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

0: 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哟，西门大官人来得正好，我这儿刚刚泡了一壶苦

0: 你又没出去啊？
1: 不急，我这就走。
0: 隔壁王干娘又换奴家呢。
1: 娘子自去。

0: 让自家的牛被偷了，
1: 是他自己偷的吧？
2: 哎，翠梨要不要？
3: 听说他刮得下后街的粉头啊，说不准拿去卖了。
2: 谁偷粉头啊？
0: 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去一边去！这小胡子，去去去！
4: 好了
5: 好了，
4: 嗯，哎，您干娘再来啊！
2: 哎，这婆子从哪儿诓来的钱啊？
6: 关你屁事！
0: 来来来，前几日啊，静家的西门庆啊，到他茶店里去，
3: 说不定啊，又在给谁拉线出线呢、啊哎？还不是武大郎家的小娘子？
0: 是啊。
7: 好，娘子请。
6: 哎，请坐，请坐呀，
7: 请。啊，我来。
6: 哦。
8: 炊饼，炊饼！
7: 哎，姐，哎，
2: 武大，武大，
8: 炊饼，
2: 武大，武大，
7: 什么？哎，嗯。
6: 嗯，好好好，来来来，再满上满上，
9: 谢谢官人。

0: 娘子。
1: 哎呀，老身真是糊涂了。哎呀，忘了买些解酒的果子来了。
0: 哦，有小人陪娘子，干娘放心自去。
1: 好，好，
0: 好，好，
1: 娘子啊，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老身去去就来。啊。
2: 干娘。
0: 哎，娘子，来。
3: 小小年纪，休听那些闲人嚼舌头。我家娘子一向本分，足不出户。
4: 哎，常言道，无风不起浪，我可是好心啊。
0: 来。
2: 大官人休劝，奴家当真不能再饮了。家父这就回来了。
0: 娘子不急，吃口菜再走。

0: 是来让你做衣裳的，不是让你来偷汉子的。哎呀，要大郎知道了，我如何交代？你们倒是快活了，却连累了老身。也罢，老身先去与那武大说，免得我日后落骂名。
1: 哎，干娘饶恕，万不可让家父知道啊！
2: 干娘切勿声张。
0: 看你们两个呀，倒似一对儿。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1: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0: 好事已经成了十分，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你若答应了我，我就瞒着武大。
1: 奴家答应，奴家答应。
0: 那大官人自不必说了啊，你也不能负了娘子。你若负了娘子，我也去告诉武大。
2: 干娘放心就是。
0: 哦，对了，那武大快回来了，你快穿衣裳回去吧。啊，
1: 多谢干娘，多谢干娘。谢谢干娘，
0: 快去吧。
2: 哎，娘子，
0: 老身的计谋怎么样啊？
3: 来日一定重谢王干娘。
0: 如愿了吗？
3: 啊，今日一回，死了也值啊。
0: 哼，好事到此而止。
3: 我西门庆怕过谁啊？县衙老爷也得看我的眼色。
0: 你西门大官人不怕县衙老爷，你未必惹得起他家叔叔啊。

0: 走好，改日再来啊。
1: 炊饼，
2: 热馄饨，
1: 炊饼，
3: 是他们，没错，
2: 天元，
3: 真的真的。我说那行不行？毛胖头子那好淘气，就是为了那小娘子。哎，刚才又进去
4: 了。大郎，
3: 这怎么了？想什么？
4: 大郎，快来！大郎。哎，大官人，大官人，这里万万使不得。
3: 怕什么？我刚才看见那三寸钉哭出鼻出去了。
4: 哎，我求大官人了，我今早起来六眼就跳，怕是祸事临头啊。
3: 嗨，没事。
5: 大郎，这么早就收摊了啊？
6: 大郎，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1: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
0: 哎，
1: 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0: 大郎是回来找人的吧？
1: 不是。
0: 不是什么？换做别人嫁给你，汉子早就偷了18回了。我每日给你洗衣做饭、烧茶热酒，整日不出门，我哪点对不住你了？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1: 不是，我是……
0: 莫非这也是你家兄弟交给你的？你说，
1: 不是，
0: 你说呀？
1: 不是。
0: 你要是只听你家兄弟的，你就跟他去过吧。
2: 王干娘，
3: 哎，
2: 今日有好茶吗？
3: 啊，大官人，里面坐着，我去给你预备好茶，马上就来啊！
2: 哎，
4: 让娘子久等了。
0: 大官人，让奴家想的好苦啊！

0: 尽听他们胡说，谁亲眼所见？我家娘子是个正经女人，
1: 满街上无人不知，就瞒着你呢。
0: 你们又来蒙唬我，看我的笑话。
1: 你愿意做王八，你就去做。以后啊，我可不跟你挤上街，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0: 杨妈，你替我回家看看。
1: 世上属你这种人最傻，但做这种事会在自己家里。
0: 他们到哪儿？
1: 我亲眼看见西门大官人进了王婆子的茶馆。
0: 好一个王婆子，我这就去。
1: 哎，有那婆子在外面望风，你这一去，人家还不早就跑了？
0: 那你说咋办？

0: 今日遇到大官人，是奴家前世的缘分。
1: 我家娘子有四位，不急，娘子也更知道。
0: 只恨奴家命贱。
2: 你干什么你啊？
3: 我找西门大官人。
2: 这儿哪有西门大官人呢？
3: 哎，大白天你不让进，是不是里面有鬼啊？
2: 放你娘的辣骚屁！你给我走，你再嚷嚷我大耳瓜子扇你！
3: 好你个老猪狗马伯六，看我不和你拼了！
2: 你干什么你啊？你干什么你？
4: 臭婆子干的好事！
2: 我大来了！
3: 大官人快走！
4: 娘子有我护法。看你们往哪儿走！
3: 大郎，不可动手啊！
4: 给我滚开！哎，哇！
3: 大郎，大郎，啊！我，大官人，大官人，大郎，大郎，干娘。

0: 大郎，你真的要告诉叔叔吗？
1: 若告诉我家兄弟的话，他一定不肯甘休，必惹出事来，与你也不好。
2: 西门大官人，如何这一会儿才来呀？来来来，到里间坐。哎呀，来啊！
1: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哦，我兄弟回来，我不跟他说。我的胸口被那厮踢了一脚，猫抓一样的疼。
0: 大郎，我明日与你抓些药回来调理调理。

0: 老身给大郎熬了一碗参汤，补心的。大郎趁热喝了最好。
1: 干娘，哎，让我来吧。
0: 好好好。
1: 大郎。
0: 我托娘子缝的那件衣服的袖口宽了点儿，求娘子再给改一改。

0: 西门大官人走好啊。
1: 谁让武大娶那样的女人，命中注定的。
2: 哎，可不是嘛，
1: 让西门庆挂上的女人没一个好的。
3: 是
4: 啊，不是家中宝啊。那窝囊大糊涂糊涂头可不好。
0: 翠姨，
5: 这阳谷县还不是西门大官人一手遮天的，
6: 别人家的闲事啊还是少管好。
5: 得，
6: 对。
7: 外伤好治，内伤难平啊！此病生不得气，动不得火，千万千万要小心调理。用这几味药，20天便可下床
8: 将银子还给娘子，以后娘子来抓药不许收钱。
5: 是。
8: 今日关门盘点，你们都出去。
0: 大官人，
8: 娘子哪知，这阳谷县的药铺10有8 9都是我西门庆的。想杀我了、
0: 啊、大官人害得我好苦，不如日后断了吧，谁叫我命中与大官人无缘呢。
8: 娘子、
0: 大官人，大官人、

0: 大郎久等了，大郎觉得如何？
1: 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吃些药半月20天就好了。
1: 可我这心里头憋得厉害。
0: 大郎暂且忍耐。
1: 快快把药煎来吃了。怎么？
0: 药未抓全，奴家明日再去。
1: 允哥。

0: 运哥，
1: 哎，给，
0: 等病好了，咱还一块搭伴上街，
1: 啊，多会儿才能好啊？啊，
0: 抓回药来，吃了就好。
1: 那给。说是去抓药，还不是又去会那西门庆？
0: 别胡说，我家娘子已经悔过了。
1: 嘿，我亲眼看见，还能有假？你别生气呀，别生气啊！别生气了。
0: 给我弄碗水来喝。
1: 吃个橘子吧，吃橘子。给，慢点，慢点吃。那大明天起，我天天来看你。
2: 啊！
3: 大官人，奴家心里害怕，一刻也离不开大官人。
2: 你自回去，以后的事我与王干娘商议，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3: 可人人都长着一张嘴，我怕。
2: 除非他们长了豹子胆，这阳谷县里，我说是黑便是黑，我说是白便是白。

0: 道士，大官人就不再见奴家了吗？
1: 嗯。
2: 哎，娘子啊！娘子哪里去啊？
0: 回去给武大煎药。
2: 听说了吗？那武二快回来了。
0: 几时啊？
2: 也许十天半月，也许三天五天，今天晚上也说不定啊。他若看到武大这个模样，能饶了你吗？老身也躲不过去呀。
0: 不关干娘的事儿。
2: 怎么了？
0: 大郎说了，不告诉他家兄弟。
2: 哎呀。不行事的娘子，嘴长在他身上，一旦他说了，不但害了你我，也害了西门大官人呐。难道娘子就忍心与那西门大官人一刀两断吗？难道娘子就甘心与那武大过一辈子吗？
0: 那依干娘说，如何是好呢？
2: 明日找来西门大官人再做商议。那个时候若不是他剐的娘子，哪会有今天的事啊？我们
3: 王大娘上茶。
2: 可是绑在一根绳子上了。

0: 大郎，来，吃药。
1: 我怕是活不长了。
0: 大郎休这样说，吃药吧。
1: 你好好给我一并吃药，等我兄弟回来。

0: 我们见上一面也好，给你一纸休书，成全你们。我若是死了，我兄弟回来绝不会饶了你们。
1: 大郎，不热了，来。大郎，你休要想那么多，专心吃药治病要紧。
0: 啊。

0: 我弄点水来。
1: 嗯。
2: 西门大官人，怎么这时候才来呀？老身给你泡的茶也都凉了。
3: 大郎，喝水。大郎，你吃了药好些吗？
2: 哎呀，老身的衣服袖子紧，还烦请娘子给改一下。
3: 啊，大郎，你稍歇歇，奴家去去便回。
0: 你就等不到我闭眼睛吗？
3: 大官人，
2: 哎呀，大官人若要离不开娘子，就把她娶回去，别在我这儿偷偷摸摸的。
4: 哎，干娘，此话何意啊？
2: 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那五都头快回来了，大官人还不赶快拿个主意？
4: 这……
3: 大官人，奴家也怕呀。
2: 你们田哥哥、蜜姐姐好了个够，到时候大官人一溜了之，让那武松找我说话。哎，你们牵驴让我拔橛子，
4: 那依干娘说如何是好啊？
2: 我问大官人呐，我是坐船的，大官人是掌舵的。哎，如今大官人却没了主意。
4: 哎，我
3: 干娘的恩德奴家不敢忘，干娘过的桥比奴家走的路还多，还求干娘拿个主意啊。
4: 是啊，娘子说的是啊。
2: 你们一个拦住武松别回来，一个呢堵住武大别开口，只有这样方可保住身家性命。
4: 干娘又在说笑了，那样如何做得来呢？
2: 那只有一条路，娘子堵住武大的嘴能保吗？那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武大不开口。大官人的铺子里有。
4: 干娘说的是，比说，
2: 正是此物。
3: 啊，干娘，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2: 那依娘子呢？我是为娘子好啊！就说那武大害心病死了，一把火烧个干净，让西门大官人把你娶过去，你们日夜厮守啊！
3: 大官人。大官人，
4: 爸，爸，一不做二不休，如此倒也落得干净。
2: 哎，这样大官人才算个男子汉呐。
4: 我家的药嘛倒是有的是，只恐娘子下不得手。

你上哪儿去？事到如今，你我生死一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0: 用心又抓的，专治大郎的病。你做的好事。
1: 你真的不吃？
0: 我死了，正合你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不吃，便不吃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哟，在门外就听见你们两口子在吵。原先呢是娘子的错，今天便是大郎不对了。娘子整日为大郎东奔西跑，寻医找药，也算尽心尽意了。

王心里有气，老神知道，五个罐子打碎了仨。大郎要是不吃药，剩下两个也保不住了。大郎，你不是还要等到你兄弟回来吗？

大郎，以前都是我不对，让西门庆那厮给骗了，还踢伤了大郎。大郎若是不吃药，便是不饶我。大郎若是喝了药，等叔叔回来，我自会对他去说，随便他处置。大郎要是不喝药，不是逼奴家去死吗？我求大郎了。

0: 趁热喝下去。娘子，你断稳了，最好一口气喝下去。喝，喝呀，一口气喝，喝呀，
1: 你们给我喝的什么药啊？你们这俩狗男女！兄弟，我疼死了！哎呀，
0: 被子，用被子给他捂

我

0: 怎么样，好了吗？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
1: 大官人，大官人。

0: 他家武大怎么了？不知道啊。
1: 王婆啊，他家武大是怎么了？就听见这小娘子一直在哭啊。
2: 哭了很长时间了，你看这
3: 不知道啊，一点都不知道啊。
4: 他就说啊，请上座。
5: 小人是何能人，不敢不敢。
4: 叫你坐你就坐。九叔去检敛武大的尸首，这些是辛苦钱。
5: 都是分内的事，小人为何收大官人的银两？
4: 叫你收下你就收下。
5: 西门大官人，还有何吩咐？
4: 没有了，不就是打发一个死人吗？一床棉被，百事周全，别的就不用多说了。事后，西门庆还有报销。啊，拿瓶好酒来。滚开！
6: 在外待着吧。
7: 来，让你和九叔来了啊！来了，九叔。
3: 贺九叔，娘子你不要哭了，如此悲哭要哭坏身子。贺九叔啊，贺九叔，娘子，娘子不要哭了。这娘子年轻，没经过此事，只知道哭。她不知道现在天热，不能放酒了。贺九叔，你就早些压了文书，早些练了吧。娘子
5: 也好，
8: 武大，好好走吧。

0: 兔崽子，这，
1: 求求你们别打了，别打孩子了，孩子他不懂事，
0: 死你打！
1: 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啊！
2: 以后再要是听到半点风声，哎呀，要你的小命！
1: 你们
2: 看你有几颗脑袋！
1: 了，
2: 走。

0: 娘子怎么了？
1: 是你杀了我男人。
0: 怎么，娘子后悔了？
1: 都是你，都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娘子，你小声点。瑶，可是你亲手下的。
1: 都是你，都是你。
0: 娘子，别怕啊，别怕。
1: 官人，这几日酷杀奴家，甚是担惊受怕。
0: 娘子别怕，天塌下来自然由我顶着，你就一口咬定他是害心疼病死的
1: 啊。官人，你几时接奴家出去？
0: 这几日真想杀我了。

0: 啊，五督套。
1: 啊。哦，大叔。哎，哥哥嫂嫂。

0: 怎么这时才回来呀？叫你哥哥等得好苦啊！
1: 哥哥，哥哥，
2: 我哥哥是怎么死的？
3: 夜里招风，害了心疼病。
2: 吃谁家的药？
3: 十家八家的药都吃过了，不见好。
2: 我哥哥临死说了什么？
3: 要是能说什么就好了。是四更天，撇下我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2: 谁来演的诗？
3: 县衙何九验的诗，住持火炼的，奴家这里有在押的文书。
2: 嫂嫂上楼歇息吧。武松今夜为兄长守灵。哎，
4: 啊，
2: 请问运哥家是住在这儿吗？
4: 啊，他们父子俩搬走了。
2: 搬到哪儿去了？
4: 说是不在阳谷县了。

0: 他。
1: 你为何要走？
0: 只是惹不起那西门庆。
1: 有我在，你不必怕。
0: 是他们害死的武大叔。
1: 你只管如实说来。何三涛，何三涛，
2: 滚！
1: 是武都头来找。
2: 啊？不只是武都头，得罪了，得罪了。
1: 我兄长，是你验的尸，押的公文，主尸火炼的。
2: 正是小人。
1: 如今你对他说，我哥哥死时什么模样？
2: 七窍内有淤血，唇口上有齿痕。
1: 那你如何押了公文，验了尸首？
2: 小人是被迫无奈呀。
1: 你与我写下供词，到县衙当堂对证。
2: 不用武都头操心。武都头，小人自食了令兄的骨脂，骨脂酥黑，是毒药身死的证件。西门庆给的银子也未动分文，还有送丧人的年时姓名都在这里。

0: 我兄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要谋害性命，这两位便是见证，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1: 武松啊，你也是本县的都头，你们兄弟间的情谊本知县略知一二，令兄之死我深为关切，也甚感痛心，可你说是被人害死的，却凭据不足，本知县也不能为你依法寻情啊。
0: 大人不见，有我哥哥的骨殖作证啊。
1: 哎，自古道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嘛，你没有当场捉住，这就不好说了。
2: 武大在王婆的茶店曾捉住他们，还挨了打。
1: 但凡人命之事，总得见尸验伤啊，方可推问。这案子嘛，容本县再慢慢查访吧。啊，
0: 大人。
1: 你们先下去吧。啊，
3: 啊，多谢相公。
1: 哎呀，你可让我做难了。
4: 那位娘子在里边也是茶饭没进呐，谁死了男人不伤心呐？没做过女人不知道女人苦啊！大哥，开开恩，让老身把这碗稀饭给送进去啊！
5: 嗯，
4: 哎，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
6: 干娘，干娘。干娘，
7: 娘子啊，好歹多吃一口啊。
6: 干娘不知道，穆家心里七上八下，像着了火一样，又出不去门。
7: 我跟你说呀，那个武松已经告到县衙了，说那武大是被毒害身死的。哦，不过你放心，武松没有证据，知县老爷也没有理会。啊，娘子啊，你听我的，到了不行的时候，咱们俩就一口咬定说是他西门庆干的。反正他有的是银子，他又暗通官府，他不像咱们女人家无依无靠的。啊，
8: 前些日家兄亡故，没少劳烦诸位高邻，今日武松回来，略备酒菜，请到我家中一坐。
9: 只是小店的买卖撇不得呀。
8: 老人家不去便是瞧不起武松。
9: 不是老朽不近情理呀、啊、只是哎呀，老朽如何受得起呀、啊、起来起来，我去就是了。
8: 姚二叔，姚二叔，请到我家中一坐。
10: 不怕武都头笑话，咱们虽然住门对门，可你家中的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8: 哎，既然是邻居一场，今日你不去也得去，不然就别怪我武松不客气。
10: 哎，好。
8: 王干娘。

0: 吴都头，快走！
1: 正好王干娘在家，我家兄长王固，多亏王干娘照料嫂嫂，今日在家中备些薄酒，请王干娘到家中小坐。
0: 哎，你看看，老身不曾为五都头洗尘接风，反倒烦扰五都头来请，这成何体统啊？就免了吧，免了吧，啊，
1: 哎，
0: 免了。
1: 一杯淡酒，不成敬意。黄干娘今日非去不可。
0: 啊，好。

0: 这位高龄，休怪小人粗鲁，胡乱吃此一杯，不成敬意。
1: 这五都头真是客气，都是。
0: 诸位高林在此，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今日请各位来，只是做个见证。谁若先走，别怪我武松翻脸。杀了人，我自去偿命。老猪狗，你也不要动。姚二叔，你只管记。

0: 淫妇，你说我哥哥是谁害死的？
1: 你看我干什么？又不干我的事。
0: 老猪狗，休要瞒我！我早已知道了。如不从实说来，我便活剐了你。
1: 老身实说，是西门庆害了你家哥哥。不信，你问你家嫂嫂。
0: 淫妇，你说。
1: 你快说呀，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想连累老身呢？你啊，你快说呀。

0: 哥哥阴魂不远，看小弟今日为你报仇雪恨。
1: 哎呀妈呀！哎呀，雾都头啊！雾都头，你饶命啊！雾都头饶命啊！雾都头饶命啊！哎呀，是西门庆替上了你家哥哥，让他下的毒药啊！哎，饶命饶命饶命！
0: 大叔，你记下。
1: 那日西门庆到我茶馆，说是看中了你家嫂嫂。
2: 大哥呀，喝点呀，一杯吧，来，我敬你。
3: 客人专门送给大官人的，您慢用。
4: 不知这又送来什么礼呀？

我哥哥命来！

兄弟已经为哥哥报仇雪恨，生前的食物都随哥哥去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今日我投案自首，你我兄弟还能阴间相会。

0: 武松啊，本县正想与你理会这件案子，你却自作主张惹下了大祸呀。
1: 武松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2: 据王婆生情造诣，唆使本父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父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以致杀伤人命，你和凌迟处死。
3: 都怨这婆子一张嘴，原是本本分分的一对夫妻。
2: 据武松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虽然自首难以赦免，急杖四十，赐配孟州。
4: 哎呀，这是叫打架的打架，
5: 听说你生的
4: 没这能见，
5: 你的大哥的推理倒是好，
4: 他是西门庆，你该怎么能见？

0: 世上我再没一个亲人了。
1: 你我彼此一样。

0: 走啊你哟，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

0: 罪，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0: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

0: 罪，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0: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

嘴，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遥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晋山河，浸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

0: 背肌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5: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攻。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人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0: 背肌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

0: 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沃野会新景，振兴浦新篇》。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大同调研时强调，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长治太行沃土崛起兴业新城。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0: 业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了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三晋大地五谷飘香。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粮食安全根基更稳，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正在广袤田野山乡迈出坚实步伐。
0: 眼下正是秋粮收获关键期，大同灵丘县洛水河村玉米基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剥穗、转运。今年基地4000多亩玉米长势喜人。秋收一线，好消息不断。由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及高产创建项目，近日迎来丰产验收，平均亩产1274.8公斤，再创高产新纪录。放眼三晋沃野，新州宁武7万亩油麦喜开镰，晋中介休2000多亩高粱开镰收割，长治屯留1000亩谷地满目金黄。而在今年夏收中，临汾一城小麦也连续6年突破800公斤，3次刷新我省小麦高产纪录。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43个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选育引进抗旱节水品种900多个，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709万亩，建设有机旱作生产基地160万亩，粮食安全根基越扎越牢。这几年，我省以科技为支撑，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中洋木耳搭上太空育种，手握18项核心技术专利。寿阳万亩有机旱作示范园区依托数字农业云平台，实现节水40%，节肥20%。灵丘全国首个全域有机农业科技小院，用农用酵素技术让豆角采摘期延长1倍，肥料钱直降90%。
2: 在以前啊，比如说谷子吧，材料也就是600多斤，但是我们应用了这些农用酵素技术以后啊，去年达到了将近800斤。
0: 农机装备升级也为丰收插上翅膀。临汾曲沃张范村的大棚里，黄瓜采摘机器人识别定位采摘一气呵成。大同云州区驼方村，我省首台大田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不到5秒采一朵。进字号机器人正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
3: 在视觉方面的话呢，我们黄花菜的这个识别率达到95%。
0: 目前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2%，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8%，两种覆盖率超97%。科技赋能让山西农业的特优优势加快转化为市场优势。大同黄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2亿元，汾州核桃出口总额达27.64亿元，衡山黄芪年产值达15亿元，沁州黄小米全产业链销售额突破50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设1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9个农业产业强镇，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达3210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6%。链上增值乡村业态也在融合换新，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拉动消费约4亿元。可兰宋家沟村从搬迁安置点发展为4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4: 在新的征程上，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0: 乡村业态旺了，乡亲们的日子也有了奔头。河津南桑峪村把闲置地块改造成编织微车间，吸纳当地20多名妇女稳定务工，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
5: 和城市人民一样，上班族来领月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省17.63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反贫致贫风险，每年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保持在95万人以上。乡村建设也在同步提质，我省持续深入学用千万工程经验，14-5期间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5万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卫生厕所普及率78%以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的自然村比例达到

0: 18%，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2.4%，同时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稳步提升。从粮食丰收到科技赋能，从产业兴旺到乡村建设，我省三农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十四五以来，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290亿斤以上。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180元，增长6.5%。8个县入选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2个村上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有机旱作禁品成为山西农业新名片。站在新的起点上，山西将继续锚定农业特优战略，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广袤田野山乡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答卷。山西台报道。
1: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大同市，就特优农业发展、全域土地整治、算力基础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市县财政运行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0: 在山西宝顺生态产业园区，卢东亮查看优质肉牛智慧牧养和零碳农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全链条打造自主高端牛肉品牌，构建绿色循环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在云州区丰裕乡千亩设施蔬菜产业园、广陵县加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伊斗泉乡后山窑村，他进大棚、下农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听取彩椒、西田瓜、有机菜花等设施农业发展和高产玉米种植秋收情况，要求坚持稳面积增单产，统筹田水陆林村矿全要素整治，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差异化发展，持续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为老百姓种出多彩致富路。在广兴商贸箱包车间，他了解箱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要求狠抓熟练工人培养和产品价值提升，加强市场跟踪和劳动保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火山云太行算力中心和勤能科技广陵超级能源综合体园区，他查看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算电协同运行情况，要求紧跟国家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打造面向京津冀的绿色数字产业服务新高地。在山西大同大学煤机生态碳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他认真询问煤机材料在生态修复、土壤改良、水肥增效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要求加强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形成更多接地气的创新成果。在广陵县政府会议室，卢东亮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和全域土地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和系统科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强化财源培育，强化统筹调度，强化绩效管理，强化底线思维，因地制宜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闲置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抓实抓好小而美、优而强的项目，严格财会监督和预算全周期管理，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为县域治理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山西台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朔州市围绕能源转型、特优农业发展等开展调研。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 转型、服务双碳战略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统筹

0: 做好风光互补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低灌加密植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等重点课题，持续建言献策出力。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提高履职质效，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综合报道。10月1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晋中市祁县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等部门主办，省委宣传部等部门承办，旨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以诗韵重阳、文明润心为主题，通过开展基层宣讲、优秀文艺展演、诗词吟诵、家风寻访、文明集市等文明实践示范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贤、孝老爱亲良好文明风尚，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时代新风。期间，中国文明网发布了中华文明大家唱活动优秀曲目。当天，张碧勇还深入祁县昭舆古城和刘家堡村，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1: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征程不息。五年来，长治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建设两区两城两高地发展目标，全面深化资源型城市全方位转型，工业迭代升级，农业提质增效，城市焕新出彩，民生福祉增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治新篇章。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高科华捷光电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这一块是普通的 LED 显示屏，而这一块是格栅 LED 显示屏。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自身的重量很轻，在户外使用的时候，防风的效果很强，而且显示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0: 前不久，这家企业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完成1068平方米巨型格栅屏的研发制造。面对无图纸、无参数、高工艺要求的挑战，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将一年的研发周期压缩至100天，顺利完成生产交付。高效突破的背后，离不开本地完备的产业链支撑。
3: 作为山西省半导体产业链主，要向总包方统筹布局，从芯片到封装再到显示屏的全产业链，确保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0: 一起领航，一链星城。如今长治已集聚近40家 LED 相关企业，拥有300多项有效发明专利，参与制定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全省 LED 产业超95%的产值汇聚于此。五年来，长治深耕产业链培育，打造12条省级、14条市级重点产业链，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以上。
4: 以下本身来讲，我们就比大田又有优势。
0: 工业强链城市，农业提档升级。在上党区东河村，药企的技术员正手把手教农户管护路党参。面对太行山区林多地少，当地因地制宜发展7万多亩林下路党参种植，既契合药材生长特性，实现生态与种植户效益双赢，还为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开出一剂良方。
5: 林下种植方式能让党参在接近野生的状态下缓慢生长，党参生长周期更长了，多糖、缺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优。
6: 销售额从2021年开始，连续好多年都是接近3倍的增长，去年我们产值也达到了5个多亿。
0: 让土特产长成大产业，五年来长治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集中力量做强沁州黄小米、鹿党参两大产业，带动

0: 果蔬、中药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急剧发展，推动农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升级。发展的高度最终要由民生的温度来标注。今年年初，长治启动上党门至城隍庙片区城市更新，摒弃大拆大建，打出流改拆组合拳，保留修缮历史遗存，拆除危旧建筑，改善基础设施。同时，口袋公园、公共停车场等一批批小而美的微更新项目也相继落地，让老街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安居宜居。
1: 老巷子现在变得整洁了，道路变得畅通了，所以我们心情变得又美好舒畅了。
2: 有浓浓的烟火气，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开心与幸福。
0: 如今的长治，新型产业强势崛起，光电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51家 A 级景区串珠成链，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文旅消费热力无限。沁州黄小米、鹿党参跻身国家级名录，生态环境持续领跑，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全省第一，新增城镇就业近24万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全面成型，民生幸福加码，发展阔步向前。长治台报道。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专场，省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介绍，14五时期，我省医保事业基础更牢，保障更实，效益更高，运行更稳，参保率整体稳定在95%以上。15五时期，我省科学谋划医保事业发展，主要从4个方面推动改革。首先是更加注重健全体系，筑牢根基。
3: 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稳妥推进省级统筹，规范健全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支持推动商业保险、职工医疗互助等多层次保障有序发展，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
0: 同时，我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提质增效，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持续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提升社会效益，常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耗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药价公平合理，积极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促进分级诊疗，
4: 建立健全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药耗集采等重点改革协同机制，协同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支持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建设，实施医保基本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
0: 在优化服务、便民惠民方面，我省将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街道村社区5级服务网络，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医保服务，推动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方便群众就近享受政策红利。
5: 目前落地集采药品1321种，医用耗材65种，集采品种数量居全国前列。15五期间，我们将优化医保待遇保障政策，常态化、制度化推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服务。
0: 15五时期，我省将更加注重强化监管、夯实支撑，全过程监督预算执行，全面开展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健全基金监管机制，推动全流程智能监控。
6: 截止到14五期末，全省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27.6个月，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11.3个月。15五时期，我们将推进省级飞行检查和各市的交叉检查，提升智慧监管的效率，要加强运行的管理，确保基金的可持续。
0: 山西台报道。今晚9点半，山西卫视将继续播出系列专题片《山河新韵》，山西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巡礼第2集，三生共赢，习周蝶变，敬请收看。
7: 下面来看

0: 联播快报，近日由万家寨水控集团承建的万家寨引黄南干线滹沱河连通工程最复杂的控制性工程取水口工程圆满完工。据了解，取水口工程位于忻州市宁武县，为四洞交叉连通结构。万家寨引黄工程南干线七号隧洞、周家堡支洞、滹沱河连通工程一号隧洞及交通洞均在此交汇，空间交叉布局复杂，各洞室断面、高程参数差异较大，且作业面狭小局促，大中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这一控制性节点顺利完工，打通了黄河水进入滹沱河的关键通道，为后续隧洞衬砌、系统联调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山西沁县小米种植系统、山西大同黄花种植系统、山西高平黄梨栽培系统、山西平定连桥栽培系统成功上榜。这4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将为我省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0: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艺术设计赛项中职组总决赛落幕。临汾市湘宁县职业中学4名学子组成的参赛一队，攻克非遗技艺与数字科创融合难题，以石沙禅心、云冈主题紫砂产品与数字展馆设计这一作品，拿下数字艺术设计赛项金奖。
1: 近日，神仙志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启幕，这是永乐宫壁画海外巡展第3站，此前已落地巴黎、悉尼。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绘画艺术巅峰，展览以潮元图为核心，设壁画艺术再现、色彩探索、数字修复、服饰复刻、文创展示5大板块，观众既可欣赏1/2比例潮元图重现的百仙朝拜盛景，也能在色彩探索中溯源中国矿物颜料脉络，既可通过 AI 数字修复探寻800年前的壁画原貌，又能借助云游永乐宫 VR 沉浸式步入三清殿，还可在西王母服饰复刻与文创展示中感受非遗匠艺与古典美学的当代表达。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青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

0: 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4: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5: 晚上好，来看天气。大范围的降水、大风和降温天气即将来袭。今晚到明天，在北部的大部、中南部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同时全省会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风。大风呢会一直吹到后天，在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将会扩大至全省，而且强度会有所增强，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在夜间的时候，中南部部分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到了18号的时候，降水会戛然而止，但大风依旧，受此影响，我省的气温会明显下滑，尤其是最低气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大同小雨4到16度，朔州小雨转阴6到17度，忻州小雨转阴8到20度，雨凉小雨8到22度，晋中多云转阴9到22度，阳泉多云转阴10到19度，长治多云10到20度，晋城多云转阴12到20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运城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更续长。

0: 争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

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0: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0: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4: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

0: 市演艺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0: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4: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4: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6: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两个例行督查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查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0: 14号表示，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 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2: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3: 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叫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说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

0: 是，所以话都你像这是盖个小花，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青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4: 重阳秋意浓，乐龄正青春。首届九九乐龄节，10月17日至19日，活力乐龄九九十八，100岁照样精彩。
3: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背脊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这片竹子就挺多的。是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砍竹子，做竹筏。等一等，
1: 参谋长，
0: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何砍竹子吗？
1: 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砍竹子啊，有学问的。首先，这个竹子啊，是有雌雄之分的，不知道吧？啊，哦，啊，你来看啊。哎，这一棵，第一根枝儿是独枝啊。 这就是雄性竹子。你看啊，这个，哎，你看，看，两根杈，这就是雌性竹子。哦，哎，我们呀，只砍雄性竹子。雄性竹子呀，材料比较坚实，更适合做筏子呀。那雌性竹子，你砍多了。 那就长不出竹笋了。那明年靠这片林子吃饭的老百姓，可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啊？
2: 对。
1: 哎，记住，每砍一棵竹子，给老百姓留下10个铜钱。
0: 是。
3: 参谋长，咱得做多少竹筏呀？
1: 66只，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0: 是。
1: 同志们，开始。

0: 你们军团里一门炮也没有吗？
1: 没有，之前有过，后来被师部调走了。现在整个一军团，可能只有军团部有个直属迫击炮连。不过，也没剩几发炮弹了。

0: 我联系林军团长和聂政委，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我极有今天晚上就要送来。是，我先走了。
1: 参谋长呢？在那儿呢。参谋长，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
2: 好啊，谢谢大家喽，谢谢啊，太感谢了。
1: 不用谢了，长官。哦不，同志。<笑>参谋长，那我先带乡亲们去忙活了，
2: 好吧？
1: 走吧，乡亲们。
3: 走，嘿，
2: 老乡，来，跟你打听一下啊，你打过鱼没有？
4: 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2: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
4: 有，老虎洞。
3: 老虎洞，
2: 哦，
4: 那个地方我也晓得，水流不急，可以划船过江。
2: 嗯，
4: 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啊？
2: 上不了岸。
3: 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嗯，悬崖
2: 陡壁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你们怎么上去？
4: 有啊，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
2: 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
3: 大概有2里路。哎，你们要过去的话，我带你们过去啊。
2: 好啊，你领我去看一下吧。
3: 好不好？
2: 好，走。

0: 哎呀，王司令，
1: 莫非啊？来来来，不错不错，进去吃点啊，是我们常来的地方，请一会儿不醉不归啊！来，请请请
2: 请
1: 请
2: 请请，
1: 诸位，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
1: 一来呀、啊，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0: 太客气了，
1: 是啊，
0: 皇帝到了贵省啊，多
4: 果然是好酒啊，名不虚传啊！
1: 薛总指挥，周军长、吴军长，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今天呢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我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0: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
1: 来来来来，
0: 干了啊，来干了，嗯，
1: 坐坐坐坐，嗯，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来，总指挥，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
0: 您请您请，
1: 嗯，
0: 来。请请请，
1: 好好好，来喝酒，来
0: 来来，别客气，一起干了，
1: 好，
5: 请请请，
6: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
0: 别走，
6: 来，
7: 我们司令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坊老酒，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团级以上军官每人五瓶。各位师长、军长，每人十瓶，
6: 什么都有。
7: 哎呀，
4: 哎呦，这么好啊！
8: 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感谢，
8: 太
4: 不谢不谢。
0: 王司令，太破费了，兄弟愧不敢当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是不是？
1: 不要跟我客气啊！
0: 王司令，兄弟到了贵省，多有打扰，
1: 怎么可以笑纳？笑纳。哎，来来来，不说这些了，我们喝酒啊！
6: 来
1: 来
6: 来，
1: 慢着，嗯，
6: 来来来，
0: 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十万大军剿灭红军，保境安民。
1: 哎，说得好，
0: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干
1: 啊！
0: 干
1: 啊！哎呀，
0: 好酒啊！
1: 我说诸位同仁啊。今天这个酒啊，往饱里喝，不用替我省啊！
6: 好，好，好，谢谢王司令。
1: 来来来，
9: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慢点，一定要小心啊！

0: 总指挥，站稳了。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
1: 痛快，
0: 痛快。好，那我就放心了。徐总长啊，那这次剿灭红军，兄弟就全仰仗你了。哎，
1: 兄弟，
0: 好，好，一定，一定好。
1: 我立刻让部队追赶朱老红军，绝不可能让他们渡过吴江一步。
0: 好，徐总指挥，痛快。那兄弟，先谢过了。
1: 哎，自家恩兄。
0: 哎，对对对对，
1: 你谢什么谢？
0: 不能客气，
1: 都是为党国效力，为委员长效力。
0: 对，
1: 是啊，
0: 为委员长效力。
1: 对，
0: 效力，
1: 效力，多谢款待啊。你别说，烧房老酒真不错，好酒啊，好酒。
0: 总指挥你放心啊，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
1: 好好好，哎，走了走了，
0: 慢走，快快快，把总指挥扶好了啊，再见再见啊，
2: 慢点啊，
0: 慢走，
2: 慢点。
0: 这个咱们也回去。
1: 走走走
3: 了，
1: 走了，
3: 你也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司令。
4: 你傻呀，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
5: 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啊？
3: 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哎呀，
4: 这个薛岳绝对是个老狐狸啊，我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哼，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哼，没办法，只能陪他演戏了。那些话可未必是假的，关键是他要保谁的敬，安谁的民。
6: 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渡，老渡口投入一个营，实施主法。新渡口
7: 就在前面，
6: 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投入两个营，无实施主法，同时强渡。同时要在半壁山埋伏一个连，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毛连长，
8: 到。
6: 你带领突击队36人，用6支主法，在老虎洞那里先偷渡过去，然后爬上山壁，迂回到新渡口附近，从侧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强攻的两个营，拿下新渡口。
8: 是。
6: 红六团明天一早赶到这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龚明莲，
8: 到。
6: 你们要架起两座浮桥，让红六团迅速过江增援，追击敌人。
8: 明白，明白，明白。

0: 调聂荣臻回电，说在毁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虽然有两个团，可是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嗯，
1: 老总啊，告诉他们，这两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嗯。
2: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2: 跟你们一样啊，睡不着，出来走走，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
1: 老马，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嗯，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3: 一军团本来有炮，
0: 在混龙场，可是现在限调来不及啊。
2: 哎，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
0: 目前有两门炮，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
2: 哎，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壮壮声威也可以啊。
4: 报告，前线来电。
1: 好，你去吧。
4: 是。
1: 老马，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哦，他让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咱们炮兵支援。
0: 我看啊，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
1: 好，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
2: 好啊，事不宜迟啊，让他们现在就出发，赶往江界河。
0: 我去安排。

喂，老渡口吗？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增派岗哨，加强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0: 走。就是这儿。
1: 王连长，到了对岸记得亮三下手电筒。
0: 是。
1: 手电筒千万别弄湿了。
0: 放心吧，都用油布包好了。
1: 陈总，
0: 跟上，快点跟上，
2: 快跟上，
0: 快点，
2: 快点，快跟上。

0: 都醒醒！想你们睡觉了。
1: 现在什么情况？哦，没什么情况。我问过了，我让新老渡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防止共军偷渡。
0: 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
2: 也问过了，他们已经出发了，
0: 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
1: 天亮？现在几点了？
0: 子时。
1: 都给我精神点儿，别睡得跟死猪似的。

0: 刘营长，怎么回事？这风浪太大，我们的竹筏都靠不了岸，就没办法。
1: 王连长人呢？王连长呢？王连长，王连长人呢？可能被水卷走了吧？
2: 老乡，这儿有漩涡吗？有。王连长很有可能，
1: 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赶快去江水给我找。
0: 是。
3: 王迪啊，快点，同志们！

0: 进水了，队长，我这有包火柴，你看行不行？
1: 只能这样了，去，大家，
0: 是。

0: 营长，怎么样？有没有马连长消息？
1: 营长，下游没人。
0: 队长，怎么办？撤！
2: 是是，
0: 撤！
3: 撤！撤！撤！走！走！走！走！
4: 你们两个，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
0: 是是。

0: 报告总参谋长，偷渡失败了，怎么回事？江水太急，根本靠不了岸，五支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毛连长那支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报告，红六团赶来支援了，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
1: 好，知道了，
2: 是。
1: 原定计划取消，让战士们原地休息，等待新的命令，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
3: 是。
4: 连长，下游没有发现竹筏，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
1: 这就怪了。
4: 连长，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
1: 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人是少了点，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走。

0: 张云逸同志，
1: 总参谋长，
0: 毛主席、朱老总、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
1: 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好啊，有几门炮，多少炮弹？
0: 一共就两门迫击炮。 5发炮弹，整个军委只守炮兵连，加上干部炮兵连，就2门炮，5发炮弹。两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5发，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空架子。有总比没有强啊！
1: 总参谋长，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
0: 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 距后卫部队第5军团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了，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我们没有退路了。

0: 队长，这里面是个山洞，没有人。
1: 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二娃，
2: 大，
1: 走，跟我侦查一下。
3: 是。

0: 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
1: 寒冬腊月的，水不凉啊，还敢求水过来，好在没来几个，
2: 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
3: 哎，我听白长说，
0: 呸，
3: 连副说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
1: 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吗？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
3: 一个营，红军最好还是不要来啊。

0: 我们看了敌人的攻势，有哨兵轮流换岗，估计也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
1: 连长，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咱们摸上去，直接把他们断了。
2: 对，干掉他们！
0: 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可枪一响，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对整个行动不利，不能莽撞。
3: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
0: 对呀，
3: 那怎么办？
0: 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只有等大部队发起进攻，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1: 好，
0: 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轮流换岗。
4: 是。

0: 今晚上睡得好好的，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直奔遵义来了。哎，
1: 师长，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这是好梦，是好梦。
0: 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
1: 哎，
0: 防守吴江的周仁甫有没有什么消息？
1: 报告师长，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0: 这如此静悄悄的，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给林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2: 是。

0: 小陈啊，小陈
1: 啊，主席，
0: 不要起来，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不要动着。
1: 我不睡。
0: 哦，那你呀，给我找根烟抽。
1: 抽完了？
0: 抽完喽。
1: 啊。

0: 嗯，我给你倒点水。好啊。主席，您还不睡啊？睡不着啊？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
1: 嗯。 这上游的茶山关，下游的回龙场，中间的江界河，这三个渡口啊，都没有消息。

0: 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
1: 是啊，对于伯承啊，我是充分的信任。但是，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0: 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只能干着急啊。
1: 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哎，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啊。

0: 下游的老渡口，江面窄，江水平缓，两岸道路较宽。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红四团的一营、六团的一营，你们在这里实施佯攻，但老渡口一旦得手，要把假打变为真打，实施强渡。
1: 明白，明白。
0: 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霍金山垭口上，上游的新渡口江面较窄，江水湍急。敌人的防守薄弱点呢，不过也修筑了战壕。在半壁山，F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记住啊，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切断敌人。
2: 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嗯，工兵连，报，你们得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3: 是。
0: 总参谋长，
4: 参谋长，
0: 天快亮了，是否可以发起攻击？
4: 哎呦，天快亮了。
0: 是。

0: 赵连长，
1: 到。
0: 团长，我们只是向一门跑，三发炮弹，要看准了打。

好友枪手。

0: 出口方向应该是大部队，走，出发！
1: 是。
2: 张连长，
3: 好。
0: 新渡口打起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给我狠狠的打！

0: 么情况？
1: 进渡口遭到攻击，班长，共军使用竹筏强渡，攻势很猛，请求增援，赶快增援！
2: 你们别着急，
3: 报告啊，班长啊，老渡口遭到袭击，
4: 一定要攻进住。
5: 我去告诉他们，老渡口必须守住，一个共军都不许给我放进来。
6: 是，援兵马上就到，我告诉你们，必须守住新渡口。
5: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绝不允许撤退，丢了新渡口，老子枪毙了你们！
1: 是。
7: 报告，报告陆团长，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
5: 好，来得太好了，快快去增援新渡口。
7: 是，
5: 快。
8: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敌人五发子弹，给我看准了再打。
9: 是。

0: 看到机枪了，给我端掉它。
1: 是，走。
0: 剩下的人给我走。
1: 是。

是。

0: 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5块，5块大洋，给我上！
1: 大洋，

0: 是毛振华那小子。
1: 毛振华
2: 真的是天降神兵啊！
3: 团长，赵营长阵亡了，红军大部队过江了。
2: 什么？
4: 团长，大势已去，咱们赶紧撤吧。
1: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
5: 完了，吴江丢了，吴江丢了。
6: 博城那边怎么样了？
7: 啊，博城啊，已经渡过乌江了，正率着红四团和红六团追击敌人呢。
6: 我敢断定，明天或者后天，这遵义就拿下来了。
8: 同志们，别让他们跑了！
9: 二车，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蓝智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4: 他一定会选择
3: 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20: 杀他个回马枪啊！
3: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中国心。

放手，回去就给你庆功。兄弟来了！你给我！

0: 是毛振华那小子，毛振华真的是天降神兵啊！同志们，
1: 把对面的军官给我打掉！

0: 我们的命令，阵地阵亡了，红军大部队过江了。
1: 什么？团长，那是一去，咱们赶紧撤吧。团长，再不撤，我们得死在这儿。
0: 好，撤！
2: 调水一下，
3: 是。
4: 哎，收正好。
5: 老毛，
2: 收正好。哎，
5: 老毛。啊，
6: 陆副首长，主席他刚睡。
5: 那我也得把他叫起来。
6: 不是，
5: 老毛，
6: 那个，
7: 不用叫了，我这是刚躺下啊，就被你这只报信鸟给叫起来了。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哎，坐着说。哎。
5: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现在啊，干部团的工兵连正在乌江上面架起一座浮桥，想过不了多久啊，就能渡过乌江，打进遵义了。
7: 哎，好啊，我们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了。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睡个回笼觉。
5: 你现在就可以去睡喽。
7: 主席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
8: 骆副首长也在啊，正好啊。我们干部团啊，杀了几头猪，准备给干部团的所有的官兵补过一个新年，正好呢，也庆祝咱们强渡乌江的胜利。这可是咱们西征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啊！所以，请主席还有各位首长到我们干部团去打打牙祭。
7: 哎，这一大早就好事连连啊！啊，正好我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呢，啊，就有人请客了。走吧，罗福，我们打一打陈赓同志的秋风去啊！哎，
8: 走
7: 走，小陈啊，
9: 到，
7: 叫上小胡，一起去吃他的大户啊！
9: 是，
8: 都叫上，都叫上啊！
9: 好嘞。
8: 哎，陈赓同志啊，哎，这味道闻上去挺香的，看来是好酒啊。哎，
7: 主席来了，
8: 主席啊，
7: 主席来了，
10: 主席，
7: 好，同志们好啊，坐坐坐，
8: 来坐坐坐，
7: 大家都请坐，
8: 都坐，都坐下，
11: 大家都坐吧，大家都坐吧。
7: 哎，曹总啊，早就过来了。
8: 哎，老毛，有你喜欢的红烧肉。
9: 来来来，
7: 哎。倒上酒啊，你们！
8: 哎，好，好，好，让同志们呢，今天吃个够啊！
7: 今天咱们好好打打陈赓的秋风啊！
8: 对对对，吃吃吃，
7: 坐，
8: 别客气，多吃点啊！
9: 吃，吃饭，
8: 来吧，咱们把酒端起来吧。
12: 你小子就爱挑肉吃。
13: 嚯，今天的菜真不错啊！罗副同志，哎，今天的菜啊，
14: 还有
13: 肉呢，
14: 就给你一个。
15: 是啊，嗯，干部团请客吃饭，杀了几头猪，
13: 请客吃饭，你怎么不去啊？
15: 请我了，我没去。
14: 还有肉呢，
13: 怎么了你？闷闷不乐的。

0: 让我站，让我站。打过乌江之后，就会占领遵义了。按照惯例，每次防卫角之后，都会做总结。总长，慢点。总指挥，参谋长，我们潜伏在瓮安县的便衣侦察刚刚送来一条重要的情报：红军从江界河突破乌江天险了。
1: 什么时候？今天上午。我去布置一下。参谋长呢？哎呀，这……乌江指挥部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1: 那侯志旦来电话了没有啊？
2: 还没有。侯志旦坐镇遵义，指挥乌江200里江防。
1: 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会打电话来的。打什么电话呀？江防指挥部距离遵义有100多里路，既无电台又无电话，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联系啊？哎呀，咱们25军就是这样的通讯设备啊！
3: 报告，
1: 中央军薛松指挥来电。
3: 完了，乌江丢了，乌江丢了，
1: 共军已经打过乌江去了。
3: 司令，共军打过乌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你说什么？你想想，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贵州就安全了。啊，
1: 对对对对，你早说嘛！对，这样的话，贵州就安全了。
3: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哎呀！
3: 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我现在担心的是薛岳的中央军。中央军怎么了？
1: 中央军并没有尾随红军而去，而是朝着贵阳而来。
3: 哎哎哎！这是遵义的军务作战图。
1: 司令，
3: 闪开。
1: 薛岳不会是想把贵阳也吃了吧？很难说。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部队回防贵阳，别让薛岳给钻了空子！快快快快快！是，马上给李文耀发电报。
4: 是，
1: 给林和驹发电报。
4: 是，
1: 快去快去快去！
4: 喂，侯志旦指挥部吧，给我接侯志旦指挥部。
5: 小心点，来，
4: 这滑呀，啊！ 来啊，啊，看啊，自从黎平会议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忙着行军转移，一直呢没有时间开这个总结会。现在啊，眼看着就要渡过乌江了，洛府呢还有假降啊，建议把这个原本就定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你看怎么样啊？
6: 老毛啊，我跟洛府跟假降都说过了。
4: 我当然也是同意啊，只是这件事还需要跟博古同志商量一下，毕竟他是中央副总责的人嘛。是啊，
6: 本来，这件事情还要你督促工作。
4: 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
6: 我看这个会议啊，还是要早点开，否则军团一级、师团一级的干部都会有意见。
4: 连老朱都有意见了。我知道啊，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在大家心里都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年多呢，你受了不少委屈啊，既要协调博古、李德，又要安抚下面的同志，可谓是一边救火一边到处补窟窿啊！啊，这政治局的同志，谁要是不理解你周恩来啊？ 那就是没有良心的，
6: 老毛啊，我周恩来发自内心的感谢你能这么理解我。
4: 哎，对了，博城那边怎么样了？
6: 啊，博城啊，已经渡过乌江。

0: 明天或者后天，这随意就拿下来了。
1: 那好啊，走啊，走。
2: 快快快！

0: 快撤！快撤！
1: 副队长，快！
2: 好啊，啊！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3: 是。
2: 你是真能跑啊！啊，

0: 么职务啊？
1: 从昨天才升的副连长。
0: 副连长，我是红军连长。
1: 长官好，长官好。
0: 全部带回。
2: 是。
0: 走，
2: 走，
0: 同志们，
2: 走，
0: 快速打扫战场。
2: 走，走，快走。
3: 连长，连长，那帮前军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啊。
0: 你肯定追不上啊，他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3: 也不是，他们把枪扔了跑。
0: 你笨呐，你不会先追人再捡枪啊？
3: 我这枪不是捡的，是过湘江的时候老班长牺牲之前送我的，可他一直打不响，我也舍不得扔。
0: 走。
3: 动作快点，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2: 同志们，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快点，动作快点。
0: 营长，
2: 怎么样？
0: 顺利完成任务。小霍子，营长，你要再给我半小时，我还能再给你抓更多的。
4: 你小子占便宜没够是吧？集合去。
0: 是。
2: 俘虏带回。
0: 集合，
5: 集合，集合。
6: 集合，集合。
7: 袖子很紧，袖子宽。
8: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如令。
8: 是。
4: 看你们身上这装备，看来大家伙收获不小啊。

0: 这是什么呀？
1: 报告，不知道。
0: 嚯，还有银元呢，看来咱们今天是发洋财了啊！这东西啊，扔了。马队长，
2: 到！
0: 我们要迅速返回队伍，带着大家迅速回去。
2: 全体都有向左转，跑步走。

0: 参谋长，
1: 啊，听说你们抓到了一个监军排长，
2: 红军长官。
1: 不不不，我是副连长，昨天才提拔的。
2: 啊，你坐下吧，坐下，坐下。我有话问你啊。
1: 长官，我没做过坏事，我没做过坏事啊。
2: 你别紧张，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但是你必须得讲实话。
1: 好，好，好，长官，您问。
2: 从这里到团西镇有多远啊？大概十几里路程。
1: 镇上有多少驻兵？有一个连。
2: 平时你们有什么方式联络？
1: 通信兵骑马传递消息。
2: 没有电话和无线电台吗？
1: 没有，都没有。
2: 你的上级呢？哦，就是连长、营长、团长，他们去哪儿了？
1: 不晓得。团长叫我从大路上跑，去团西镇报信。
2: 他们自己从小路上跑的，不敢走大路。好吧，给他三个大洋，放他走。副营长，给他三个大洋。
3: 是。
2: 红军长官，饶命，饶命啊！我没有做过坏事，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误会了，这是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不但放你走啊，还给你三个大洋当做路费，听懂了吗？
1: 但是啊，你得记住，以后不准与红军为敌，不准欺负老百姓，听明白了吗？
3: 记住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走吧。
1: 啊，谢谢长官，谢谢。
2: 他讲的应该是真话。
1: 团西镇的敌人不知道江界和渡口已经失守的消息。
2: 你们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轻装前进，去消灭这一个连的敌人。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敌人。明白。
1: 撤！
4: 总营长，
1: 好。
2: 报告总参谋长，团长政委，
1: 我营歼灭一个连，无一人漏网。
2: 很好，有什么新情况？是这样的，据俘虏交代，遵义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神西镇，驻有前军的一个营，是遵义城防的外围据点。
1: 这是遵义守敌伸出来的一个触角。
2: 嗯，这一个营的敌人也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影响我们打遵义的。耿彪同志，你们四团一定要打掉敌人这一个营。是。
1: 快，把战士们叫起来！
5: 是。
2: 报告！
1: 总参谋长，红六团前来报道。好啊，好，好啊！胜利军到了，歼敌的任务由红六团去执行。红四团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增援六团。
5: 是。
1: 来，
5: 总营长。 让后续部队休息一小时再出发。
6: 是，
2: 听我说，你们红六团必须。

0: 老毛啊，
1: 哦，你怎么不过江啊？和着跟呢？
0: 我在等你啊。朱毛一起过江啊。好啊。哎，老朱啊，28年的时候在井冈山我就说过，这朱毛是一个人啊，我们朱毛不能分家呀，一分家红军就会打败仗。老毛啊，自从你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屡战屡败啊，败得还挺惨。幸亏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
1: 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
0: 嗯，这一年多以来啊，表面上你是总司令。 但实际上呢，李德才是总司令，他是一个外国人，根本不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更不了解我们红军的具体情况，怎么能打好仗呢？我建议，我们到了遵义以后，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军事路线问题。嗯，况且，洛甫、嘉祥也是这个看法。
2: 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我们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
0: 老毛，遵义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虽然是过了吴江，可是敌人的追兵一直咬住我们不放啊。我们就得想办法了。嗯，
1: 是啊。
3: 哦，嘿，主席，老总啊，来，
0: 别到了。
3: 走啊，一起过江啊！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吧。
3: 哎，慢点啊，
0: 没事。
1: 哎，慢点，走
0: 啊。还有一段山路呢。

0: 后面的，跟上！哎，后边的跟上！
1: 跟上！跟上！啊，加强吧，可以吧？
0: 没事，来来，快行！后面跟上！
1: 小心！
0: 好，
1: 小陈啊，
0: 主席，房子给您安排好了，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
1: 好，走，
0: 看看去，走。慢点，
1: 慢点啊！
0: 哎，注意安全。

0: 主席啊，哎，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好啊，辛苦你们了。不辛苦，
1: 不辛苦。
0: 那我们先走了。
2: 去吧。嗯，
0: 主席，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
1: 哦，
0: 这户人家主人姓陈，是一个……
1: 哎，不要忙啊，我来猜猜看啊。
0: 辣子。

0: 小红啊，
1: 到。
0: 我猜到了，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杀猪匠，对吧？
1: 主席，您猜得太对了。主席，屋里收拾好了，咱进去休息吧。
0: 进屋看看。

0: 哎，老乡，你回来了啊！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啊！主席，主席，哦，老乡回来了。
1: 哦，哎，老乡啊，你好啊。哎，没得关系嘞。哎呦，老乡啊，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呐？啊，
2: 是的，长官。我叫陈金榜。
1: 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多有打扰了。哎呦
2: 呦呦，长官客气了。
1: 老乡啊，向你打听个问题啊，这个村子叫什么呀？
2: 我们这里啊叫童子坡，属于瓮安县侯场镇的。
1: 哎，掐支烟喽。
2: 哎呦呦，有，
1: 给我的，尝一下，尝一口来。哎呦，来，
2: 谢谢长官。
1: 我呀，陪你一起抽。哎，老乡啊，今年贵庚啊？
2: 我
1: 来。
2: 我今年满41，近42了，属蛇的。
3: 哎，老乡，啊，你跟我们主席一样的，主席，你们两个是同庚。
2: 真的呀？

0: 是啊，我呀今年刚满41，我们两个啊是老庚啊。
1: 哎呀，太巧了。哎呀，不过我们乡下人呢不能跟你比啊，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0: 客气喽。老庚，老庚啊，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四处看了看，哎，我猜出来了，你啊是名杀猪匠。
1: 哎呀，这长官真是好眼力啊。是的，我每年啊都要出去杀猪，什么猴场、猪场、江界河，什么深溪、团溪、遵义，还有好多地方我都经常去啊。
0: 哎，好啊，一看就去了不少地方。
1: 是啊，是啊，
0: 是这样。过两天呢，我们要去趟遵义。晚上的时候啊，我要请教你很多遵义的问题哦。
1: 要的，要的。哎呦，你看，怠慢了，怠慢了。快到屋里去坐呀。哦，
0: 哎，一起走，
1: 来来来，
0: 一起走。
1: 我给你们烧水。
0: 行，
1: 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0: 后面的跟上，跟上，停。
2: 政委，你带一营绕过深溪镇，去到敌人的北边，阻断他们逃往遵义的去路。
3: 好，
2: 我带二营、三营包抄过去。
3: 好，
4: 一营跟我走，
2: 二营、三营跟我来。
5: 跟上。
6: 同志们，这几天啊，咱们从江界河、茶山关还有回龙场渡口渡过了乌江，随后占领了团溪。现在刘伯承啊正带着红六团攻打深溪啊，这个深溪啊一旦要是打下来，这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0: 只要能拿下遵义城啊，我们就能好好的休整休整了。
7: 是啊，这部队是该休整了，可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8: 但到了遵义啊，我们就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开个会，商讨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啊。
9: 不急，等攻下深溪再讨论吧。
10: 六团突袭深溪镇，现已全面占领深溪。
6: 好，好啊！啊，歼灭了敌人，营长一家24人，打伤了26人，在深溪的这个营啊，一个也没跑掉。
0: 好啊，这个朱水秋打得好啊，动作迅速，干将利索。
11: 伯虎同志，深溪打下来了，那我们下面就研究研究开会的事儿吧。
9: 不急，不急，等到了遵义城再说吧。

0: 总参谋长，红四团也赶到了，我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拿下遵义城。
1: 好，好，好。
0: 今天晚上我们的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还有20几个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和感化，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打遵义，
2: 把他们叫过来。
0: 是。
3: 王参谋，去把人给带上来。
2: 是。好，走。
0: 前军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帮助红军打遵义？愿意。
2: 愿意。
0: 朱团长。
2: 给他们每人发3块大洋，打下了遵义城，再发3块大洋。是，王参谋，到，给他们发大洋。
4: 是。
2: 长官，侯长官之前和我们说，你们红军都是杀人如麻，抓住我们就是掏心掏肺、扒皮抽筋的那种，想不到你们却是好人呐。
0: 是啊，是啊，那你们是好人啊，是好人。那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宣传。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如何对你们的？你们都看到了。你过来一下。哎，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
2: 哦，遵义城目前有3个团在防守，侯志旦侯师长亲自指挥。
0: 好，那你给我们讲讲城里的城防工事，在地图上把3个团的位置画出来。
2: 好。
0: 对，
2: 王参谋，到，把他们都带下去吧。是，走。看得仔细点。南门这有一个团，他们布防在这儿，还有这儿。北门这有2个团，他们分别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
0: 好，你先下去休息吧。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急行军赶到遵义，拿下遵义城。具体的作战要求是，不仅要拿下遵义城，还要减少伤亡，节约子弹。
2: 可是，总参谋长。
5: 这有点难办，是啊，前军3个团，咱们没有炮，这就要动动脑筋，要靠智慧。饭桶，一群饭桶，
6: 这才几天呢，乌江就丢了，
5: 啊，
6: 师长。 你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共军作战能力本身就强，再加上我们的兵力又比他们的弱，能守这几天就已经不错了。办事不力还推卸责任，老子今天就地正法了你！
7: 来，哟，师长，周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中央军都打不过红军，更何况我们了。
5: 而且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遵义啊！我问你啊，是，团系那边有没有士兵回来报消息？
8: 报告师长，没有。
5: 那山西驻扎的一个营也没有消息？也没有。这一个连被端也就端了。 一个营总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这样被灭了吧？一个报信的都没有。啊，周团长，看来共军啊，今晚上不会来攻打遵义了。再说遵义有3个团的驻军，我还怕他不成？ 这共军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很可能啊， 就在团西安营扎寨休息了。我呢，再给王司令发电报，让他再派些兵过来，守住遵义还是不成问题的。周团长，你们也辛苦了，就在司令部歇下吧。

0: 交代你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1: 一切已经安排好了，夫人已经带着孩子和家人迁往了重庆了。
0: 那就万无一失了。这样，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一辆汽车，连夜撤离遵义。
1: 师长，刚才不是说守着遵义不是问题吗？怎么现在就撤离了？

0: 我的兵力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这孙义成啊，早晚是要被打下来的，咱们还是早走为妙。
1: 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0: 弄明白了吗？哎，首长，你一天没吃饭了，吃个红薯吧。好。哎，首长有点凉吧，来，披上。哎。
1: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前军的，哪儿来的？在黎平城缴获的。还有吗？
0: 有啊，还有一大批呢。
1: 同志们，你们看，这不是前军的棉服吗？
2: 哎，我们有一大批呀、啊，这办法不是有了吗？
3: 对呀、啊，乔装，
4: 对，
3: 榨取，
4: 对头嘛！来，
1: 站住！干什么呢？
3: 说话。自己人，
4: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别回头，大声点。
4: 身西败为营的，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我们营长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3: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4: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3: 兄弟们，把城门打开，放他们进来。

0: 进来了，什么？怎么可能？师长呢？师长他跑了。什么？师长他跑了！我团长，现在大势已去，遵义我们是守不住了，统军已经来了。这个西南北门还没被占领，我们赶紧撤吧。
1: 这个侯志胆自己跑了，叫我在遵义当替死鬼，老子我不干了！撤！
0: 撤！撤！撤！快！快！快！快！把牌子给我拆下来！
2: 是，我拆下来。

0: 我们的重要和红军总部马上就要进城了。娄山关是孙宜城北边的屏障，却控制在敌人手里，所以遵义并不安全。
1: 这红军。

0: 就知道你一定能渡过乌江，不仅渡过乌江，还顺手拿下了遵义呀、啊！不仅打下了遵义，还带来了遵义的百姓代表。你这一路上的工作，简直是犹如无人之境嘛！
1: 他薛伯陵正需要我们配合他的围剿。再说，这第一师、第二师就在城外，他薛伯陵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2: 让各部队啊，都在指定地区休整，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这样一来啊，咱们就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3: 是啊，放心吧，我老朱就豁出老命也要保证会议的召开。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

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径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静水周柏，藏三径千年古韵。

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禁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定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重大使命，在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坚。省属企业资产规模持续壮大，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强，5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山西正以改革之力应变局、拓新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改革首先要让顶梁柱立得更稳。在华阳集团 T1000级碳纤维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批新材料陆续下线。在山西箭头，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在沁水盆地，煤层气的抽采井日夜运转。华新燃气集团持续稳定向全省供应天然气，全省90%以上的民生用气需求由这家省属企业托底保障。
2: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
1: “十四五”期间，我省省属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公共服务和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三个集中稳步推进，三大关键领域资产总额占比已超过70%。今年8月，省国资委发布省属企业中试验证平台对外开放服务手册，推动省属企业把中试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帮科研机构、中小企业迈过小规模试验这道坎，让更多好技术快速走上工业规模化生产线。
3: 我们将鼓励省属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向社会开放中试资源，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匹配中试需求，支撑新型工业化建设。
1: 改革也要让生力军跑得更快。在太原，福来瑞达从智慧物流细分领域起步，年产产能从100万元增长到6.7亿元，拥有超过300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正是山西民营经济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的一个缩影。
4: 省市工信厅也多次牵头组织了这个质改数转的这个对接会，帮助我们与钢铁呀、化工呀、装备制造等等传统企业牵线搭桥。目前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已经服务了30多家世界500强客户。
1: 民营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融资环境的持续改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我省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持续向好，呈现出额度更多、成本更低、渠道更宽的三大变化。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正引起融资对接活动正在集中开展，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向民营经济。
5: 近几年呢，我省持续优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赋能企业等这个各项政策，精准地助力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这个创新发展。
1: 过去5年，我省净增民营经营主体120.5万户，民间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国。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我省共有9家企业上榜。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完善民促法配套制度体系，配套实施51项制度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有法可依，权益受法保障。
1: 改革更要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少跑腿，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感受最直接。过去，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审批涉及竣工验收、放射诊疗许可等多个事项。针对这一堵点，运城市先行先试，把3个关联事项深度整合。今年2月上线放射诊疗一件事集成服务。
7: 我们把材料由原来的18项精简至9项，组建了联合勘验小组，把2次的现场勘验合并为1次，时间能节省90%。
1: 运城的实践是我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缩影。近年来，我省将38个部门、316个单事项整合为50件一件事，打通54个部件、省件业务系统，变多方申请为一网一窗受理。全省已落地53个场景，平均压检申报材料43.4%，办事环节80.5%，办理时限66%，跑动次数84%。 从省属国企的顶梁柱到民营经济的生力军，从高效办成一件事到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山西改革的每一步都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坚持破例并举、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以改革之力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8: 10月15号，省政协召开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旅大省建设专题协商会，副省长常书明应邀出席听取意见建议，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张富明主持。常书明强调，要坚持统筹协同、靶向攻坚，在强化系统性保护、加强文物价值阐释利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强化文博要素保障上持续发力，以更加务实、更加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全省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全面加强文旅大省建设。张吉福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把文物保护、文旅大省建设相关履职放到全省转型发展大局中谋划，要围绕文化遗产发掘阐释、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做强进字号非遗品牌、文旅融合提质增效等重点方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要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夯实协商建言的工作基础，做深做实成果转化，为我省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书本藏山河，文脉润三晋。初中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的愚公移山刻在几代人的读书记忆里，我们熟知文中坚韧不拔、久久为功的奋斗故事，却很少知晓这则千古寓言的实景本源就藏在太行深处。今天跟着课本游山西，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晋城阳城的愚公故里，翻越层峦叠嶂的太行群山，在真实山水间溯源典籍，在千年遗存中读懂愚公精神。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晋城市阳城县横河镇的愚公村。那么这里不仅是太行和王屋两山相拥的最深处呢，同时也是语文课本上愚公移山故事的发源地。
9: 北山愚公者，年前九十，面山而居，称山碑之塞，出入之迂也。这说的就是阳城群山合围，四面环山，无路可走的这么一种真实的山川现状。
10: 愚公谷周边的山体地貌多与愚公移山的传说相互对应，谷口有一处山体，当地人叫它推倒山。沟壑中散落的碎石大小和形态与山体缺口处的轮廓几乎吻合，看上去像是整块山石从山体上脱落坠入沟中。
9: 这汉他们是叫抬倒山，它那个山体就是亮亮亮的，在这个山头是倒下来。
10: 隔谷相望的盼子龟山，山峰轮廓酷似妇人远眺，传说是愚公家人登高望龟之处。远处有鱼门口，两侧山石壁立，再过去仅能供一人穿行。
11: 这鱼门口这都是一米多宽的路，以前人走的时候从这是从这下面过去的。
9: 愚公移山的故事里边啊，阳城都有相应的景观，反映了过去出山就没有路，就在石缝中间求山成的。
10: 也正是这样的山水地貌，催生了古人凿山开路、向自然求索的坚韧精神。2009年，阳城愚公移山传说入选第一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中，这种精神从未停留在传说里。在愚公村附近，有一条3公里的挂壁公路，连通西城山的南门路和银洞坪，是当地人在绝壁上硬生生开出来的出山通道。
12: 之前在这山谷里面河下边步行走了，是那种小路，我们是愚公的后代吧，只要愚公挖山的这种精神才能削出来这一条路，用钻岩石的工具，人工削的。
9: 愚公移山
13: 就是咱那祖祖辈辈这传了下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跑出外来去争取胜利。
10: 千年前，先民期盼凿开山路，冲破大山的阻隔。时光流转，如今恒河人依托山水禀赋，开发丹霞、峡谷、亚高山草甸等独特山地文旅资源，把昔日困住百姓的群山变成发展的宝贵财富。
14: 确立运动康养、写生研学两大核心业态，常态化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改革是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招。过去5年，我省毛。

0: 举办全国性山地自行车赛事“写生采风”活动，打造每月一主题、月月有活动特色文旅品牌，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有效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课本里的愚公精神走出典籍，落地乡村，转化为全镇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1: 10月14号至17号，晋城市委市政府联合省内四所高校举行晋城好风光、青春向太行、晋城市文旅推介高校行暨校地合作系列活动，把太行山水、古堡非遗、康养资源、人才政策送进大学校园，搭建起晋城与高校学子双向交流的平台，为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2: 晋城好风光，青春向太行。这里是太原理工大学晋城市文旅推介高校行及校地合作系列活动，把太行山水人才政策送进大学校园，搭建起晋城与青年学子之间双向交流的平台。
1: 活动现场打造的沉浸式青年市集是这次推介活动的最大亮点。市集上汇聚了晋城的文创潮玩、康养体验、旅游线路推荐、非遗手作和特色美食，同学们可以一站式感受晋城的独特魅力。
3: 行太行，溯临川，我们在太行之巅王蒙林等您。
4: 我之前曾经在这个王蒙林景区游玩过，然后我今天在学校又遇到了晋城文旅推介活动，觉得特别有缘，所以又一次来到这里和工作人员详聊。那我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一次晋城。
2: 现场呢也能感受到同学们对临川呢是兴趣浓厚，也不少同学呢都表示要到我们临川去看一看。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一次进校园的机会，把我县丰富的文旅资源呢推广出去。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丰富文旅业态，把文旅体验呢做得更出彩。
1: 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山西大学、山西传媒学院和山西中医药大学，一校一策分别设置专场主题、配套主场推介、青年市集、校园美食节、文艺展演、专题座谈、校地签约等丰富板块，让更多的学生打卡参与，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晋城文旅康养的独特魅力。
5: 我在短视频经常刷的那个丝竹小镇，然后可能放假一定会去。我感觉这个文旅活动给我们那个大学生带来的活力感觉非常有趣。
6: 这次文旅活动特别推荐大家来，因为那个他送了我2张门票，然后还有精美的文创。
7: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把非遗啊带进这个校园，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到、感受到这种非遗。
1: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近日，省林草局出台关于支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科学优化林下经济发展空间，有序盘活森林资源和闲置资产，发展林下经济特优产业，切实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大政策资金支持保障等5个方面推出16条务实举措，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我省99名。全国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2026至2027学年选派教师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分别计划选派5151名、6060名、145名，其中我省计划选派初中教师23名、小学教师76名。省老龄办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初，全省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57人，其中太原市百岁老人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共计284人，运城市259人，临汾市215人，分列2、3位。坐落于运城永济市的五老峰是中条山脉的核心风景名胜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晋南极具代表性的山水圣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五峰并立的雄奇山势，领略云雾山林勾勒出的大美山水画卷。

0: 风构成，五风并立，原望形似五位老者围坐论道，故而得名。这里山势险峻，封闭如靴，拥有北方少见的山岳奇观，山间森林覆盖率高，是天然氧吧。雨后云海翻涌，缠绕奇峰幽谷，如梦似幻。四季景致各有韵味，春日山花遍野，夏日云雾飘渺，秋来漫山红叶，冬日银风覆雪。除绝美自然风光外，五老峰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古刹遗迹散落山间，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完美交融，是登山康养、观光揽胜、寻幽访古的绝佳去处。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否则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可承受。为我们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实践路径。地处吕梁山脉、黄土高原、沟壑腹地的隰县，曾深陷黄沙漫卷、水土流失、发展受限的困局。新时代以来，全县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方法论，锚定生态筑基、产业融合、惠民共享路径，持之以恒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治理、绿色产业培育，于2022年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25年成功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在黄土高原上书写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生态蝶变，走出一条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为黄河中游丘陵沟壑区两山转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

0: 来，随着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隰县的小西天景区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然而，20多年前，曾经的小西天周边荒山无遮，泥沙漫坡，明末古刹在黄土高原上静静地守望。
1: 这张照片呢，应该在40、50年代拍摄的，可以看到，整个小西天呢，包括两边这个山头，都没有一棵树。到这个80年代，状况基本上也是这样。山上的光秃秃的，因为咱们小西天呢建在这个石阶型黄土的黄土高原的这个山头上，因为雨水吧，致使这个水土经常的流失，这造成了对小西天的威胁。
0: 小西天周边的脆弱生

0: 环境是隰县当年整体生态的缩影。二十多年前的隰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土地贫瘠干旱，水土流失问题突出，生态脆弱成为制约县域发展的最大瓶颈。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发展困境，一代代隰县人主动突围，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努力让荒山披绿，沟壑生姿。进入新时代，隰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科学思路，立足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独特地貌，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开展源、坡、沟、川一体化综合治理，创新水土保持新路径，实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截至2025年，全县累计造林125万亩，林草覆盖率从1978年的11.7%跃升至48.09%，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96.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度达85%。
1: 刘家庄呢，一直以来呢是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村子，甚至今年呢小流域治理，破盖地呢是400多亩。沟坝地呢改了380多亩，小流域治理以后呢，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地也能种了，路也好走了，老百姓呢也得到了满意。
0: 如今的小西天周边，山青树茂，景色宜人，生态面貌焕然一新，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古迹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览。
2: 从这个光秃秃的山到现在这个绿树荫荫的，心里边还是挺欣慰的。从小西天的绿化到环境治理，到包括我们就前面的这小水库，到沟道这个河渠护坡，这些让环境与文物这个和谐共生这一块呢，历届县民政府也做到了，也现在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吧。
0: 系统治理带来全域生态质变。2025年，隰县 PM2.5 平均浓度12.3微克每立方米，全省排名第一。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排名第三，县域内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2类，新水河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五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紫金山、石马沟，森林茂密，碧绿青翠。良好的自然条件成为众多野生动物和鸟类的繁衍生息之地。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隰县用数十年持续治理，不仅修复了受损的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更夯实了两山转化的根基，生动诠释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资源，更是发展资源、富民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把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在隰县，玉露香梨是绿水青山最甜的馈赠。隰县地处世界梨果专家公认的北纬36.6度黄土高原核心地带，是原中国农

0: 业部划定的黄土高原离火优势产业区。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将生态治理与离火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以23万亩玉露香梨为依托，深入探索出植绿增绿、产业新绿、品牌带绿、绿力共享的两山转化路径，把荒山造林的生态成果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让两山理论真正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1: 离边离远了，原来全是一片黄破地，随着县里不断进行生态治理、防晒绿化，把黄破改成了绿园，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了，种植了咱们优质的玉露线。现在我们每一亩地能收入10000元吧，日子比原来确实过得富裕了。
2: 我们县所产的郫县玉露香梨，皮儿薄汁多，肉细无渣，可食率高，受到了业界的广泛的好评。尤其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动化的分选这套设备选出来的特级果的玉露香梨，最高的价格是1颗60块钱。我们打通了我们全国的各大市场以及各大商超渠道，在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我们的出口的订单在逐年的增加，主要面向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意大利1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品牌是离果的生命线，品质是品牌的根基，生态种植是品质的核心保障。郫县建立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体系，依托科研力量推广3合1生产模式，有机肥替代工程等新技术，建成50座标准化示范园和5000亩智慧果园，通过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调控水肥，预警灾害，提升种植精细化水平，让每一颗梨都扎根生态沃土，以生态优势铸就品质壁垒，实现好梨卖好价。
3: 郫县地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非常适合咱梨树根系的扎入。而且郫县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等特点，有利于糖分和风味物质的积累。近年来呢，我们开展智慧果园建设，为精种、灌溉、施肥、施药等农事活动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提升了咱玉露香梨的品质。
0: 此外，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郫县全方位探索一颗梨的全产业链价值，在精深加工领域开辟新空间，梨膏、梨汁、梨酒等系列产品上市，使梨果附加值提升3至5倍。通过技术创新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从2000亩试种到23万亩规模化种植，历届县委县政府深耕主导产业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如今郫县80%农民从事离果产业，80%农业收入源于离果，80%的脱贫群众依靠离果增收致富。全县种植玉露香梨面积占全国玉露香梨种植面积的1/3，栽培挂果面积均为全国第一，种植技术水平领先全国，总产量1.92亿斤，总产值6.6亿元，品牌价值高达87.43亿元，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突破10000元。一颗好梨激活一域兴盛，荒山变绿洲，绿洲变果园，果园变钱袋。郫县用一颗玉露香梨实现增绿与增收双向共赢，让黄土高原真正长出绿水青山，也结出金山银山。 在做强特色农业的基础上，西县积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一季赏花，四季增收，让生态红利持续释放，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龙泉镇上刘村，一个普通的黄土高原村落，通过农旅融合发展，探索两山转化的路径，让乡亲们守着家门口过上了富裕的好日子。
4: 咱们村里有200多亩乡镇土地，我们把土地收回来之后，建了23座大棚，夸张了，那些冬枣、桃、葡萄，还有咱们的那些樱桃，形成了咱们的四季采摘。咱们村集体呢，逐步的壮大，已经突破了100万元。你看老百姓吧，家家户户平均都有5亩果园，每年收入在10万块钱。这咱们村里老百姓口罩现在鼓起来了，腰杆也拧了。
0: 闲地生金，小院开花。上刘村的实践证明，两山转化的乡村路径核心在于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创新组织模式和利益连结机制，把村里的闲置资源盘活，嵌入到李果、文旅的县域大产业链中，最终实现家家有事干、户户有产业的美好愿景。产业融合，让好日子映出好光景。立足生态资源叠加人文底蕴，西县不断探索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度打造生态加文化融合发展模式，借黑神话、悟空文旅热度，培育出观玄素、助农素、品香味、购特产等文旅新体验，让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2025年累计接待量150.6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门票收入2569.71万元，同比增长101.8%。治绿成金，西县立足特色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以玉露香梨为主导，文旅融合为延伸，推动生态资源从潜在价值向现实收益跨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生的道路。这充分证明，生态不是发展的负担，而是稀缺发展资源。只有找准地域特色，打通价值转化链条，才能把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富民优势，切实践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根本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西县坚持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依托本地地热资源，布局新型综合能源岛，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燃煤，持续推进县域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双碳战略部署。
5: 我们这个1号能源岛是山西省目前唯一一个县级新型综合能源岛，利用的是地下中深层地热能，取热不取水，尾水100%的回灌，零污染、零排放。目前已实现供暖面积50万平方米，约占县城建成区集中供热面积的1/4，每年能节约标煤10000吨，减排二氧化碳2.68万吨，相当于植树40.37万棵。
6: 我们这儿属于城市边缘，原来没有通上大暖，冬天嘛家家户户烧那三煤，取暖可不方便了。现在嘛取上大暖以后，再也不用操冬天取暖的心了，经济也实惠了，家里面干干净净的，冬天嘛最起码能看到蓝天白云了。
0: 未来待2025 号、三号、四号能源岛全部建成后，将彻底替代传统燃煤锅炉，实现县城清洁供热全覆盖。淇县的蝶变新生，这一份答卷是两山理念的践行，是生态治理的坚守，是民生福祉的提升，更是黄土高原地区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淇县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脉、以民生为本，深化两山转化实践，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卷上，书写更厚重、更出彩的美丽淇州新篇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才有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7: 他一定会选择
6: 锦贵的。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秦才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4: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4: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不
4: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5: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3: 李主任刚回来，
5: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4: 怎么样？
5: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
4: 啊，
5: 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4: 啊。

0: 哎，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吵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筋，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4: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啊，可以的嘛。

0: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2: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3: 哎，没有的事儿。
1: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3: 们
1: 你们安心吃饭。
3: 我们走吧。
2: 好，
3: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1: 辛苦了啊。
4: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查，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5: 那老曹，我先讲。
6: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位指纹。
4: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7: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1: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4: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4: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

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

0: 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2: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2: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3: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2: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2: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2: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2: 好，
0: 嗯
4: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5: 爸，
6: 啊，
5: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6: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6: 越锻炼人啊。
5: 嗯，
6: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6: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
1: 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 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吉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0: 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嗯。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
0: 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笑>
1: 啊。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3: 瞎说，什么大师啊？就是大师。<笑>哎呀，秦总，哎，杨队，我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笑>
2: 家里做的？
3: 对，啊，家里做的可以。<笑>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啊，这个好吃。 我尝一个啊，尝一尝，谢谢。
2: 给，
3: 好。啊，
4: 你拿一下，
3: 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辛苦了，辛苦了。您好，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啊，您好，钟局长。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嗯，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
1: 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0: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1: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2: 嗯，
1: 啊，他们是一个9岁。 1个10岁，还有1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啊，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 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第二天上午发现的，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
1: 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 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同一个人的是吧？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2: 是，方便。
1: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1: 枣刺，枣树的刺。
2: 啊，枣树的刺。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 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2: 是怎么判定的？
1: 是这样。
2: 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4点是吧？
1: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扼颈、捂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 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

0: 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0: 你急啥嘛？
1: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0: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1: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0: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蔡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2: 方丈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3: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
4: 啊？哎呀，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3: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3: 您是？
5: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3: 杨队，那是谁啊？
6: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3: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DNA，
3: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3: 啊。
1: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3: 啊，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3: 啊，我
1: 电话号码有呗。
3: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3: 叫我小苏就行。
4: 林队，
6: 嗯，
4: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6: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7: 做 DNA 排查吧。
4: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6: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7: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6: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7: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3: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6: 嗯，
3: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6: 可以。
3: 哎，陶队，
4: 陶队，陶队，来坐这儿。
3: 你这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3: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1: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的 DNA， 嗯，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下来。
0: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4: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2: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DNA 大量的
5: 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4: 时间越久，
2: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4: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4: 越绕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5: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4: 面对这样的科，
1: 这好事，
4: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1: 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4: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5: 真是
4: 的。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 还真是啊，真是啊。
4: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5: 你找啥呢？
4: 信息。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6: 喂，
7: 你收唱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7: 陶维志。
6: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7: 我 听说于河这边做得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7: 哦，是了。
0: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7: 嗯，好啊。
8: 谁啊？
0: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8: 王然？
0: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8: 哦，好。
9: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9: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站长好。
10: 啊，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7: 是啊，是啊。
10: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9: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9: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5: 记着了。
1: 哦，好，买票吧。
11: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5: 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2: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1: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1: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嗯，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1: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1: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11: 这儿有笔。
1: 哦，讲讲。
11: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当然，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

0: 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 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

0: 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逆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 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 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 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五十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实体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子？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2: 还得去培训？
1: 嗯。
3: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3: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3: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3: 啊。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3: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

0: 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1: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毛然，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来，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来了。
4: 哎，钟军，
5: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4: 哎，你好，
2: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1: 哎，秦总，刘处长，
0: 领导好。
2: 哎，程树峰，雷主任好。
4: 嗯，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4: 来来来，好，
2: 请请请。
6: 怎了，杨队？
7: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6: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7: 啥宝贝啊？
6: 我回去再说。
2: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8: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5: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8: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9: 好嘞，
8: 这就是现场图。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5: 哎，是的。
8: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5: 哎，小程，
2: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8: 5个？
2: 嗯。
8: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8: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9: 秦总，这儿。
8: 5个瓶子吗？
9: 对，
8: 5个。
10: 4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8: 哦，确认。
2: 对，
8: 拿4个瓶子。
2: 对，
8: 现场5个。
2: 嗯，
8: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1: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收回来。
8: 那个小苏，
12: 嗯，
8: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2: 嗯。
8: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1: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3: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11: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5: 我觉得 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个到。
3: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0: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4: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不，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这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撤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
5: 你知道吗？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和撞夫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
8: 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
9: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临门一脚了。
7: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9: 河边山坡
7: 啊，
9: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7: 哎，
9: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10: 嗯，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7: 不用。
10: 你吃饱了吗？
7: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0: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7: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7: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11: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就错不了。
1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1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 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8: 大队，吃饭了。

0: 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嗯，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2: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5: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3: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4: 陶队，
2: 看看结果。
4: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4: 陶队
3: 啊，
4: 陶队，
3: 这是说
4: 现在是这个样子
3: 啊，
4: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3: 是啊，
4: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 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3: 按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6: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7: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6: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3: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6: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3: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8: 不是，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7: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8: 怎么了？
3: 你告诉我，
8: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我当初可不知道。
7: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8: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3: 雷主任，
8: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9: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3: 这怎么我能想？
8: 哎，你听我讲。
9: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8: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9: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8: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口学调查？你这是，
3: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8: 哎，那不会，不会，
3: 我就是说啊，
8: 你说
3: 原来主任，
8: 哎，你别急，
3: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8: 对对对，
3: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8: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4: 不，它方法
8: DNA 它不是万能的。
3: 方法你们用，啊，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8: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3: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8: 哎，不要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3: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9: 都知道，我知道知道。
3: 三个妈妈都疯了，
8: 咱同
3: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8: 是是。
3: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8: 理解理解，
3: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8: 哎，老陶，你别急，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不会停，
3: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8: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3: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8: 一定帮你。
3: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8: 一定帮你，老陶，
3: 钱给我便宜点。
8: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3: 哎，再见，
8: 好好好，
3: 再见。
10: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肿瘤。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曹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器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雷。
3: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2: 来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3: 四爷爷，
2: 听声音
3: 晒太阳啊！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 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嗯，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2: 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2: 哦，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2: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那对
2: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2: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2: 顾家坡。

0: 行，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2: 啥？
3: 烟。拿来。
2: 没有。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我有，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的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什么？
2: 对，
3: 还得说了，说说。
1: 哎，
3: 对，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来来，
3: 送美人计了是。
1: 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行，
1: 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小子来了。
1: 这就上来一块儿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为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通过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

0: 充分，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
5: 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脉搏血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

0: 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屏幕前的您正在

0: 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雇的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炳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广东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
0: 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2: 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啊，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
3: 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4: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
3: 半山腰了，走呗。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2: 网上推20代，中国人的DNA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12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
2: 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0: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

0: 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1: 这个书城这一只，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书城，
3: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2: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1: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呢，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那他，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哎，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这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0: 不知道。
1: 大爷，郭家坡咋走了？
2: 不知道。老钱，
3: 大爷，你知道郭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1: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5: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这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0: 老哥啊，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
1: 是
2: 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啊，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婆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婆，就可能叫王家婆、李家婆。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婆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啊，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

0: 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1: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哎，
2: 谢谢您夸奖了，不是，

0: 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2: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2: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5: 我觉得不像，
4: 人应该是外地人，
5: 就是现在熟悉的情况，
4: 这是现在的。
2: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1: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2: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3: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6: 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2: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的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啊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3: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2: 好不好？
7: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呢，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
3: 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哎，老唐，老唐，
2: 老段，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走吧，
1: 走。
0: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3: 哎，
0: 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啊？

0: 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0: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2: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3: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2: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4: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2: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4: 金刚明盾，
2: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来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啊，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5: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6: 还是没查着。
2: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

0: 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插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三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四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维。
1: 秦总，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吧？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钱。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

0: 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

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机

0: 时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

0: 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

0: 龙选四 P， 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66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 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要放下了，就是没有权利。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的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咱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

0: 墙纸黄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1: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2: 来来，动筷子，来。
3: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就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4: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杨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为什么？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 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3: 哎，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个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6: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6: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4: 哎呀，老范，你这
9: 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0: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9: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0: 破案？
9: 对，
10: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
10: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
4: 师傅，来起来，来呀！哎
11: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9: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9: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0: 抓凶手，
8: 但是还记得案子，
9: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10: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
9: 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想去了。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粮仓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粮仓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
4: 又
0: 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5: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信心，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粮仓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粮仓，他让1998年变成了粮仓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粮仓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粮仓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只要有线索，
7: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9: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10: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9: 喂，粮仓市公安局，
11: 警报，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9: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7: 别哭，孩子，别哭，别哭，
1: 我的孩子，孩子，
9: 师傅，
7: 别哭了，
2: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

0: 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1: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2: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俩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2: 天良整整丁丁都栽剪呢，我们能不剪吗？
1: 怎么剪我们的生命都没了？
2: 剪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2: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3: 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4: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5: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6: 我这门怎么也得换呢？你说，
4: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3: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5: 嗯。
3: 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5: 不客气。姑娘，
3: 等一下。
5: 啊。
3: 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5: 谢谢。
3: 走了。

你到底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对吧？
0: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0: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0: 是。
3: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是不是得罪？
0: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吗？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锦都风雨几度，春晓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之

难得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嗯，
3: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精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1: 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辰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辰是压在我们所有梁辰心里的一颗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辰民警心里的一根刺。

0: 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1: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1: 好，
2: 老三，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嘛？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0: 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是

0: 新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

0: 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

0: 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

0: 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吧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9-5599，400-869-5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DB
3: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推荐，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推荐，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推荐，无痛、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怀。
1: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1: 好。

教练。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

0: 没事了。我就是韩雅来。
1: 啊，
0: 静芳，住在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1: 啊，
0: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哎，
1: 房东呢？
0: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1: 嗯，
0: 人还老实。
2: 谁呀？
0: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1: 哦，
0: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1: 哦，
0: 嗯，又杀棋去了。一对棋迷。嗯，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哥，
0: 燕儿，哪弄来的被子？
3: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0: 哎，那你？
4: 我有富裕的。
1: 嗯，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0: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4: 我去弄个证件来。
2: 小哥，
0: 一环，
4: 小心冻着。
0: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4: 嗯。

0: 英环，
1: 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2: 不，
1: 好了，不放就不放。英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志愿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2: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英华，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2: 不，你想得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1: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2: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1: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

0: 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刚，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哎，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0: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0: 你去吗？
1: 不。
0: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0: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嗯。
2: 哎呀，是你们呐！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有请有请！
3: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
0: 来，李会长。
3: 你在这儿呢，
4: 好，一会儿就来。哎，
3: 再来，走走走走。
5: 谢谢。
4: 这个，一件儿。哦，对啊，对，是。哎，
3: 过来。哎呀，取代的是你呀！我等会儿，请你。一块儿坐吧，一块儿坐，一块儿坐。走走走。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6: 没有，
7: 我看不对。
8: 关团长，告诉你，
9: 关奶奶，
0: 我告诉你，
8: 都到齐了。

0: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给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啊。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仨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2: 满了。
0: 好，干一杯！
1: 老弟，来来。多田顾问道，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孔子令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1: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退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

0: 切，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1: 怎么，老杨还没有？
0: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
2: 哎呦，姑娘，
1: 嗯，
2: 烧手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习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顿几个钱儿。
2: 转着，哪儿都一样。哎，看，哎，这萝卜不错。
3: 哎，等等，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0: 哎，
3: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抬举！
0: 你。

0: 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唉，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燕莲。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儿。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哎，歇着吧。
1: 我跟你说，叫我叫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2: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1: 那你……
2: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1: 你答应了？
2: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1: 什么？
2: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1: 怎么干？

一会儿。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份你要亲自送到。嘿，这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稍等，快！

0: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2: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4: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他们也帮忙。

0: 呵，
1: 哥，
0: 哎，包上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掰了把兄弟儿
2: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2: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2: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瓶歪把子呢。
2: 嗯，一瓶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1: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3: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叶磊，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0: 所长。
1: 林环，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1: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静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怀，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2: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好，好，什么好啊？
2: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3: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
2: 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3: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2: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1: 好，好，好。
0: 以后啊，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2: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儿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

0: 忘了你。
1: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0: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1: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跟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0: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1: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了。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杰，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
3: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0: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1: 哼。
0: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1: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0: 悼念金环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廷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廷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4: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4: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4: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5: 你是关太太吧？
4: 啊，请坐吧。
5: 好。
6: 你是那位大姐的？
5: 她是我姐姐。
6: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4: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6: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4: 快请坐。
6: 请坐。
4: 坐吧。
6: 小桃，你。
4: 来，随便用点吧。

0: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0: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0: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0: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

0: 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1: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2: 什么事儿？
1: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2: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1: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2: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1: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2: 再说吧。
1: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嗯。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
1: 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哼。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什么事儿？有件要紧的事儿。哦，你们的人被抓了。
2: 什么人？
1: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2: 人呢？
1: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2: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2: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2: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1: 关太太。

0: 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嗯，
1: 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孩子，你我把他带给冬儿，
1: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证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怎么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

0: 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1: 杨澜，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里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误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1: 冬儿，

0: 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脸了，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整！
0: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2: 娘。
0: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2: 娘，会有这一天的。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哎，喝一口，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4: 两边两边排。

0: 谁啊？
1: 我。
2: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2: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2: 真他妈的！
0: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2: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快穿过火房院，窦大白在哪？
1: 谁在那躺着呢？
0: 起来。

0: 没人。你们快走，我在这儿顶着。
1: 走，
2: 不行，
0: 一起走。
3: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0: 快快吧。

0: 我不能走。要是杨晨不好出城，我们刘团长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2: 这儿的工作就我们了，你走吧。
1: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
0: 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2: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撑。
0: 那好，撑。
3: 他妈的，快追！
2: 有人，
0: 快走！
2: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2: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2: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2: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1: 小哥，
3: 哎，老总，
1: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1: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静桃，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船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你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二狙去！
2: 不动！
3: 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嗯。啊。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3: 好。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在30年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在这个刘家礁有两个神仙，这个叫三仙姑，外号米烂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小琴正在做饭。

0: 下跪的心事你问啥事，快对武臣说分明。
1: 朱儿他奶奶头疼发烧，净说胡话，求仙姑给开个仙方吧。
0: 嗯，有瓶绳子两根针，烧灰做成药丸往下咽。
2: 爷，我奶都好了，让你赶快回去呢。
1: 好，我知道了。
2: 啊、快点。
1: 好，好，你先去，我就来。
3: 哦、快快，快去捞饭，米烂了。
0: 心事开病心要成，
4: 从此米烂了这个外号可就传开了。另外一个神仙叫二诸葛，大号刘修德，他抬手动脚都要论论阴阳八卦，看看黄道黑道。他有一个忌讳叫不宜栽种。有一年春天大旱，好容易才下了四指雨，人家都下地了，他呢，哼，还要查查黄历。
5: 一沐浴，一剃头，一会亲友，不宜栽种。
2: 什么？
5: 不宜栽种。
2: 爹，人家都下地了。
6: 二黑，你回来。
3: 二黑，今儿个就不去吧，明儿个再去。
6: 明儿也

0: 也不行，五月初五端阳节，那更不能下地了。
1: 结果人家都除苗了，他们还在补种。
2: 二诸葛，今天宜不宜栽种啊？
3: 二黑哥，他们在笑什么呢？
4: 谁知道啊？
1: 抗战开始以后，到了1941年，在刘家礁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除了这个村长是区里刚派的以外，别的干部都是本村推选的。当时由于政权还不巩固，让两个坏分子钻了进来。这个叫金旺，当了五委会主任。这个叫兴旺，当了村政委员。他们俩都是地主的狗腿子。那年二黑当了民兵队长，小琴呢也长大了。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5: 村长，二黑啊，你民兵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什么时候走啊？
6: 马上就走。
5: 小伙子，精神点啊！今儿要给你们发奖啊！

0: 快走吧。
1: 好啊。

0: 哎，看你那个脏样，哼，瞧瞧，今儿在庙会上有人跟小琴相亲，看你那样，哼。
1: 娘，快走吧。
0: 忙什么？哎，小琴，来来来。嗨，这么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打扮打扮，快戴上。
1: 我不，
0: 戴上。
2: 爹，上庙会你还算个什么卦？
3: 哼，这年头兵荒马乱的，鬼子离得这么近，
2: 开这么大的会，八路军早在公路上放了监视哨了。

0: 好逛啊，出门可行，大运很通啊。
1: 娘，你也去吧。
2: 不去，
0: 妇道人家凑什么热闹了？

0: 娘，我走了。哎，
1: 早点回来。
2: 啊。
1: 哟，金旺，还能劳动你这五委会的大主任呢。

0: 小琴吗？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啊。唱来，她出息的像朵花一样了。
1: 嗯。二黑，把队伍先解散，休息一下，一会儿再集合。
2: 好。
3: 解散。
1: 走。二黑，走，咱们逛逛去。
2: 走，
4: 快接过去！哎，来来来，
0: 好。
4: 是戴金丝眼镜的，
0: 哎，
4: 咱们上街里玩去。不错，你看，多富态，多排场，啊！
0: 二嫂，二嫂，
5: 哎。
0: 小琴，
5: 二嫂，
0: 二嫂，你在这儿呢，可找
5: 着。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吧，
0: 从这边走。
1: 金旺，哎，金旺，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小琴，小琴，哎，小琴呢？小琴呢？
6: 你看，
0: 喊老板，你这个人呢？

0: 哎，
1: 上哪儿去了？在庙会上相中谁了？
2: 人家呀早有了。
3: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0: 谁也没嫌你穷啊。
1: 二 K， 集合。快去，开会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坚持抗战，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坚决地普遍地发展民兵武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春耕反扫荡的战斗中，咱们县的民兵配合主力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光咱们区的民兵就出现了三个英雄。第一个是刘家窖的民兵队长刘二黑，他在掩护乡亲们转移中带领民兵队伍英勇作战，不但保证了乡亲们的安全，而且还打死了两个鬼子。

0: 这小伙子不错呀，这是我们新培养起来的骨干。
1: 兴旺的情况搞清楚没有？
0: 情况很复杂，乡亲们都不敢说。
1: 那根子很深，要坚决地发动群众，彻底进行民主改革。
0: 对，

0: 行了。回来了。
1: 嗯。
0: 快吃饭吧。
1: 哎。这么大的闺女了，到处串。以后啊，你少跟她来往。
0: 别说了，吃饭吧。

0: 你已经是定下媳妇的人了。
1: 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怎么，你不满意啊？你别看他个子小，他属猴，你属鼠，身子沉会起水局，这姑娘的命相好啊。
1: 爹，我求求你别扯这些行不行？你忘了别人笑话你，
2: 无意栽种。
3: 二黑，
0: 你懂个屁！上寡不灵，下寡灵。神仙有个打盹的时候
3: 了。好了好了，哎呀，算了。二黑，二黑，你上哪儿去？
1: 查哨去。
3: 你看你。自从领来这么个孩子，爷儿俩就一直闹到现在。我看，算了。
0: 算了，人家逃难上来，一个钱也不要，白捡个媳妇还不好啊？
3: 可孩子不愿意，也是白搭。
4: 你在这多坐一会儿啊，我得上后庄去一趟，柱儿他娘冲着神了，我得去看看。
5: 我说，天那么黑，你不怕狼把你吃了？
4: 哟，瞧你说的，那你送我去。
6: 算了算了，狼还敢吃神仙？好了好了，咱们散了。
7: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小琪，给我等着门啊。
1: 知道了。爹，你早点睡吧，衣服我明天给你。
2: 哎，

0: 金旺，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等你娘回来，说几句话。你做什么呢？我瞧瞧。
0: 你要干什么？
1: 这一会儿可是个空子吧？哎。

0: 汤大夫，
1: 哎，
0: 大哥，二叔把我找去，跑好一顿吧。
1: 为什么？
0: 还不是为了二黑。
1: 二黑。

0: 二叔说了，怎么村长一来就把二黑给捧上去了，今儿个都给上面看上了。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可不能大意。你知道村长打的什么主意？要是一不小心让二黑顶了你这个污委会主任，把大权抓过去，那就坏了。
1: 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干什么吃的？有我没他。
0: 二叔说了，先搞小二黑，后搞村长。
2: 喝，哥俩喝酒呢。
3: 哎，来，村长喝点。
2: 不喝不喝，来把烟。
1: 村长，
2: 嗯，
1: 咱们村里的工作有问题啊。
2: 嗯，什么问题啊？
1: 你没看见二黑跟小琴俩？
2: 哦
1: 哦，你还不知道？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走，睡觉去啊。走了走。记上啊。
1: 哎，
0: 谁？
1: 我。有情况吗？
0: 没有。阿黑，
1: 啊，
0: 你没碰到村长？
1: 没有啊。
0: 刚才村长找你呢。
1: 哦。
0: 今天村长找我爹去了，问我爹金旺过去的情形，可我爹怎么也不敢说。我看金旺、兴旺过去在国民党败兵下来的时候，勾结土匪、引路绑票，什么坏事都做，还假装好人。哼，我看咱们这次民主改革得揭发他。
1: 对，明天咱们找村长。

0: 二兄弟
1: 啊，轻活。
0: 哎，二兄弟
1: 啊，
0: 昨天晚上金马和新马在这儿喝酒，提醒你家二黑。
1: 二黑说什么了？
0: 让孩子多加小心。

0: 小琪，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哪天呢？
0: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1: 你还问？
0: 那我找人提亲了。

0: 二兄弟，
1: 大哥来了。
2: 啊，来吧。
0: 二贼呢？
2: 下地去了。
0: 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啊。
2: 哈哈，那我屋里坐。
3: 娘，我来吧。
1: 嗯。
0: 二兄弟，依我看，在咱们村小秦跟二黑最合适了。
2: 不行，大哥，不是我不听你的，你看，咱们二黑是个金命，小秦呢是个火命，这火克金，你……不，再说小秦生的十月，又是个犯月，还有小秦他娘。三仙姑，名声太不好了。
3: 他娘的名声不好，碍他什么事儿啊？
2: 没你说的啊，
3: 我的事儿怎么没我说的？
1: 二黑呀，
2: 就由不了你。自古以来儿女情深，谁家不是父母做主啊？
0: 算了，二黑，你少说一句嘛。
2: 哎，大哥，你也知道，前二年我就给他定下个童养媳了嘛。
4: 大娘在家吗？
5: 小琪。
6: 谁呀？
4: 我。
2: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4: 父亲会让我来收金鞋的。
0: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2: 啊，
4: 大娘，金鞋做好了吗？
6: 做好了。我拿去。

0: 有事吗？
1: 一早有人来说媒了，说是姓吴的。
2: 二黑，出来！
0: 干嘛呀？
2: 你出来嘛！

0: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1: 说什么呀，大娘？
0: 来吧。

0: 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说吧。
0: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1: 不常去。

0: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好吵了一顿呢。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呐、啊，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啊。昨天晚上他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说是二黑要是再到你们家去啊，就要揍他。人家权大势大，孩子，为了二黑，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
1: 小琴，以后啊，你少到我们家里头串门。
2: 父亲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1: 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家进来，那家出去。你就不怕人家倒你的脊梁骨？可你不顾个名声，我们二黑还没。
3: 小琴。

0: 小琴，怎么这几天怎么没见你？你怎么了？
1: 你看，从小拉扯到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啊。我又不是卖闺女，我是看姓吴的当过团长。
2: 说的是啊，不能光看彩礼多少，你吃下神这碗饭也不易呀。人家金旺他们要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你要是接上了这门亲，以后你还用着怕他们？
1: 就按这个数吧。
0: 又来了。拿人当东西卖。

0: 这两天你见二黑没有？听说他发药子。哎，我还有事儿呢，我得走了。
1: 二嫂，
0: 嗯。

0: OK。五委会集训干部，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
2: 他急万哥，二黑病了好几天了，这不正在吃药啊。
0: 病了？
1: 我是病了，我爹不是跟你说过了？
0: 串门子你不病，集训干部你病了。
1: 你这什么话？病还能有假的？
0: 好，咱到五委会说去。走，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到五委会你就知道了。走，
1: 走就走。
2: 二黑，二黑呀、
1: 啊！娘，您放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走。

0: 小金，二黑让金旺押到村公所去了。
1: 为什么？
2: 不知道啊。
3: 小琴姐，小琴姐，
1: 谁呀？
3: 我，小莲。金旺老婆召集妇救会，说要斗争你。
0: 这一定是金旺捣的鬼。
1: 走。
4: 刘二黑，自从当了民兵队长，就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反抗领导。这次集训他不来参加，还假装有病。
5: 我是病了吗？
4: 你病了，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我敢证明。你算老几？你那天我明明看你在院里坐着，你说受训你就病了。
5: 我吃了好几副药了，可以拿药方来证明。
4: 药方你个屁啊！受训你就生病，那胡搞怎么没有病？
5: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4: 二黑，你不要赖嘛，你跟小琴好这谁不知道？可你是有媳妇的人，小琴也要出门子了，你们这样这不像话嘛。再说你是民兵队长，这当队长的要是带头胡搞，这队伍怎么带？
5: 我什么时候胡搞来着？
4: 什么时候？那天小琴从你家里出来，你在后边追，你当然没有看见。
5: 那是，这不是搞人际关系，不是搞腐化吗？你怎么
4: 是吗？咱们当干部的有了错误就承认嘛。
5: 我有什么错误？你们让我承认什么？
4: 你还敢嘴硬？来人，滚！
5: 滚呐！滚！你凭什么哭？
4: 滚！滚！
6: 金旺啊！金旺！金旺哥，
4: 躲开！
6: 金旺哥，
5: 躲开！我跟你拼了！
7: 干什么？干什么？村长，他乱搞人际关系，
5: 你有什么证据？
7: 村长，他家里有童养媳，还给小琴拉拉扯扯。

0: 他家里童养媳是他爹给他定的，他自己就不承认，这个谁不知道？就算他跟小千俩好，也不该把他捆上了。快松开松开，
1: 村长，
0: 以后再说。
1: 你们随便捆人，犯不犯法？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2: 村长，村长，村长，你快去看看吧，傅教会斗争小琴呢，都吵起来了。
0: 嗯。二黑，你们先回去吧，我看看去。走
2: 走。
3: 走吧，咱回家歇着去。
1: 这么随便捆人就算了，不行，我找村长去。
4: 对，
0: 对，今天这个事儿很不简单。金旺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胆？背后就没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哼，你们说，咱们要是现在就斗争金旺和兴旺，乡亲们敢提意见不敢？
4: 谁敢？金旺他爹在世的时候，就是咱刘家娇的一只虎，当了几十年的老会手了。
0: 那你们怎么就选他当干部了？
5: 那个时候八路军刚来，谁也摸不清，兵荒马乱的，谁敢出头当干部？
6: 还不是觉悟不高吗？
0: 对了，现在啊，最要紧的是先把受过他们欺负的人都串联起来。

0: 哎，村长，我正要找你，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齐贤，大伙都不敢说，害怕扳不倒他们，反而吃了亏。后来有人带头，才敢说的。
1: 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你们要提高警惕，小心他们狗急了跳墙。
0: 嗯，
1: 我走了啊。
0: 哎。

小琪，小琪，你害怕了？我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小琪，晚饭以后在小树林里，我跟你有话说。

0: 二黑，
1: 哎，
0: 二黑，明儿派几个工，把我跟金王的地除一下。
1: 谁规定这一条？
0: 哎，怎么，派几个工都不行了？

0: 我还听说呀，这个吴团长还娶过好几个妖姐儿呢。
1: 没啥事儿，
2: 咱们闺女可不能跟人当小啊。
1: 不是小，
2: 哎，你给闺女商量吧。
1: 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这当娘的还做不了闺女之主，
3: 就是，哟，小琴，
1: 哟，你这不说说他就回来了，
4: 就回来，
1: 来吧，都把你娘给急坏了，
4: 去吧，
3: 小琴，
4: 行，
1: 这么晚了，上哪儿串门子去了？睡觉去吧。
3: 怎么了？
1: 太早了。
5: 小琴。
3: 小琴，小琴，
6: 二嫂，
3: 小琴，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告诉你个好消息，二黑说啊，叫咱们联络受过金旺欺负的人，说就要跟他算账了。刚才他就是为这件事耽搁了。在树林子里捡到你那条毛巾，他留下了。小琴，这是他给你的，他还说啊，只要你有决心，他绝不变心。
6: 不变心有什么用？人家吴建明天就来送彩礼了。
1: 要不是人家吴先生出面当，山沟里谁也办不到。
3: 就是啊，听说是个甜房啊。
6: 那小琴愿意吗？
3: 不愿意，
6: 都是他妈做的主，
3: 还那死媒婆。
1: 这是前世姻缘。
3: 是啊，
1: 小琴呢，还不叫闺女来看看彩礼？真是，这闺女不知哪是修来的福气，一下子当上了个团长太太。
7: 可不是吗？
1: 小琴，小琴，小琴，小琴呐、啊。

0: 小琴，好闺女，快起来，谢谢大梅去啊！来，
1: 谁收彩礼谁谢大梅。
0: 怎么，给你定下这门亲事？
1: 你跟谁商量了？
0: 商量，我还做不了你的主，
1: 就做不了。
2: 哎呀，好闺女，娘的话你可要听。
1: 滚，你滚出去！
0: 好好好，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三嫂，三嫂，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你看，三嫂，三嫂，你可别生气。
2: 挂过了更帖，抬来了彩礼，酸甜花椒来抬，害怕你不上轿。
0: 三嫂，你多坐一会儿，甭理他。
2: 不了，这闺女真不懂事。
0: 哎呀，你可慢走一步啊！
2: 人是苦衷，不来硬的就是不行。嗯。
3: 哎呦，
4: 仙姑下神了，
3: 快去叫玉红。
0: 小琴的爹，
4: 抬出来，抬出来，
0: 你的爹，
3: 快来那边去。
0: 小琴的娘下神了，快出来，快，
3: 快。
0: 啊。

0: 前世
1: 闺女，这人生在世的，谁不图个富贵钱财的啊？
0: 无身贪钱去只算，小亲命该许配吴先生。渔夫，你这个老无能，管不了女儿王为那人。无身赐你棍一根，你快去把小亲打一顿，狠狠。
2: 不用装神弄鬼，要打你自己打。
0: 你给我锁住，他一天不答应，我一天不许他出来。我的天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早晨，姓吴的来送彩礼，小琴和他娘闹翻了，他娘把他锁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2: 真是反了天了，现在讲民主了，还去随便锁人？二黑，走，咱们找他去。
3: 二黑，你们干什么去？
2: 爹，
3: 你是找他爹呀，还是找他娘啊？村长走的时候怎么说的？要把心思放在金旺身上。
4: 好，两位，等一会儿。
5: 他妈的，南边几个村的干部给搞掉了好几个，这风可是越刮越大了。
6: 没关系，二叔说啊，蒋介石跟日本人已经挂上钩了。太原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脚，咱们就溜进城。
5: 进城？
6: 哼，从我爹在世的时候就在刘家角管事，到咱们手了把他丢了，那眼下怎么办呢？

0: 先杀手为强。现在，他们不是在整顿村政权吗？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小二黑这小子做个垫背的。
1: 来，干什么去？
2: 给孩子。
1: 你放下。

0: 小新娘，咱就这一个孩子，你就依了他吧。
1: 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了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了？再说，都生下姓吴的彩礼了，过两天人家就来娶人，到那时候是你去还是我去？哎呦，我的妈呀！

0: 小琴，吃饭了。
1: 不，我不

0: 村长怎么还不回来？不知道。现在最主要的是注意金网和新网的活动啊。嗯。
1: 二黑，你还是赶快到区上去一趟吧。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琴。

0: 小心。
1: 我就是死了也不到吴家去。
0: 只要你有决心。
1: 我早就下了决心了。二黑哥，你带我走吧，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
0: 小七，别害怕，咱们到区上去，区上会给我们做主的。
1: 真的？
0: 真的，我已经问过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谁也阻拦不了。
2: 到那边去。
3: 好。

0: 有人，快走！
1: 别怕，站住！这黑井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干什么？你管不着，走。管不着？你们在这搞腐化？你干什么？好小子，把他捆上！捆！你凭什么捆我？你捆你，我还要揍你！
0: 你敢！
1: 好啊，咱们捉奸捉双，把他也捆上，你快点走，走。
2: 大白，哎，您甭着急，哎，我马上到区上去，哎哎哎，您快走吧，哎。
1: 英啊，英啊，英啊！舅啊，你看咱们两家一无冤二无仇，你们看在我老汉的面子上，诸位高高手，把他放了吧。
3: 放了？你说的倒轻巧。
4: 这事儿啊我们可管不了，得交给上级。
1: 爹，别求咱们，送到哪儿也不犯法。二黑，你
3: 好小子，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连夜从区公所按军法处置。带走，走。
1: 舅啊，舅啊，
4: 哎，有话呀你到区上去说。
1: 军法处置，
5: 到底什么叫军法处置？
1: 军法处置就是军法处置吧。哎呀，凶多吉少，生命难。
5: 什么？

0: 局长，
1: 啊，
0: 应该先把小二黑撤职，按军法处置。
1: 考虑考虑吧，小林，
2: 嗯，
1: 带他们先去休息。
2: 哎。
1: 小林啊，
2: 啊，
1: 派个人呐、啊，到刘家窖，找一下于小青的娘和刘若黑的爹来。
2: 哎，
3: 把这给孩子带上。
0: 对。
3: 到了区上能见得着啊？
4: 哎，谁知道啊？去了咱们再打听吧。
3: 那你路上可小心啊。
0: 对。
3: 等等，三更半夜的把这拿上。
0: 对，
3: 小心呐、啊！
5: 区长，别把事情闹大了，闹大了。
1: 怎么，你害怕了？你放心吧，你们这样子很好嘛。现在有很多当父母的，就爱给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不管男女本人愿意不愿意，两个人呐也没见过面，就硬给人家配成了两口子，跑到区上来登记呀、啊，呵，还说是自愿呢。我们这儿要是叫他糊弄过去，过不了两天就闹到哭哭啼啼，不管伤感情又影响生产，最后还是闹到区上。哎，这回啊，你们两个给他们做个榜样啊。哎，你们怎么了？
6: 我跟他说，我说我问过区上的同志了，政府会给我们做主的，他还不相信呢。
1: 哦，
0: 哦，你们俩早来了啊。
5: 村长，
6: 村长，
0: 区长
1: 啊，
0: 区委同意了咱们的意见。
1: 哦，哎，小李啊，
2: 嗯，
1: 你把金旺、兴旺叫来。
2: 好。金旺，区长叫你们。
0: 陈书记，村里工作都布置好了，乡亲们的情绪可高了，他们来了。
7: 哦，村长来了。局长，
1: 嗯，
7: 审问过了吗？
1: 哎，对了，我倒想问问你们该怎么个审法，他们两个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们捆到这儿来呀、啊？
7: 二黑他是民兵队长啊，身为干部乱搞男女关系，
8: 他们一男一女深更半夜在小树林里搞腐化，
7: 违反村规，伤风败俗。
1: 伤风败俗，你说的谁呀？我问你，谁调戏人家李木匠的老婆，逼得人家上吊啊？
7: 不知道，
8: 不知道，逼得人家半夜三更又哭又闹的，这么大的人民事儿，全村谁不知道啊？
7: 你放屁！谁看见了？
5: 金旺，你还敢赖？
7: 一边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1: 不许撒野！我再问你，谁给老乡们说八路军在这儿待不长要变天呢？把枪要了。
7: 村长，区长，这实在是冤枉。
8: 哎，区长，
1: 好了，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有什么话你们向大伙去说吧，把他带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7: 快走。
9: 这是区公所吧？
5: 是。
9: 哎，村长。
0: 哎，刘大爷，
9: 咱们二黑
0: 没事了，放心吧，刘大爷，一会儿就回家了。
9: 放了，
0: 当初就不该捆嘛。进去吧，进去吧。
5: 区长还说呢，你们怎么了？哎，对了，待会儿你爹来怎么办呀？
9: 怎么办？

0: 我当然有办法了。
1: 二黑，哎，你个闯祸的东西，放了你还不快回去啊？ 你把老子吓死啊！你还不快？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吗？哦，你就是刘秀德。
0: 是啊。
1: 你给刘二黑说了个童养媳妇儿。
0: 是。
1: 今年几岁了？
0: 属猴的。
1: 不到年龄不能订婚，把人家给退回去吧。啊，
2: 哎呦，区长，那女子只有个爹，他们是从敌占区逃难来的，把闺女交给我，他爹不知道早跑到哪儿去了，这往哪儿退呀？
0: 嘿，区长，就说年纪小不能订婚吧，那不过是官家的规定，其实咱们乡下从小订婚的那多着呢。局长，嘿嘿，您恩典恩典就过去了。
1: 凡是不合法的婚姻政府都不批准，
0: 我这可是两家情愿呀。
1: 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啊？
3: 不愿意。
0: 有你了。
1: 哎，给他订婚不由他还有你呀、啊、老汉呐，如今这婚姻自主可由不得你了。
0: 那你说
1: 这样，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是没出退呀、啊、就当你的闺女好了。
0: 闺女？这也可以、嗯、可是还得求区长恩典恩典。就是这样的话，可千万不能让她和三仙姑的闺女订婚呀、
1: 啊、哎，老汉呐，这个就更由不得你了。
0: 不不不，区长还是得求你恩典恩典。可不能这样，他们命相不对啊，火克金，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局长，不不不，你看二黑，你别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
1: 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回去吧啊。
0: 局长啊，你还是恩典恩典吧。
1: 回吧，二黑，哎，扶你爹回去吧。
0: 局长，
1: 老大爷，回去吧。
0: 哎，区长，不能这么办。
1: 回吧，
0: 还是求区长恩典恩典吧。
4: 走吧，
1: 回吧，走吧。
0: 区长啊，您恩典恩典吧。啊，
1: 回吧，
0: 啊，
4: 咱们回去吧。
1: 走吧。
5: 区长，恩典恩典吧。
0: 去去去去去，
1: 走走走，
5: 恩典恩典吧。

0: 爹，走吧。
1: 哼，
2: 区长老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呀、啊！我的区长大老爷，
3: 这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你婆婆不是有了保人了吗？
2: 啊？
3: 你认错人了，这是小琴他娘。啊，你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哎，
3: 起来吧。你多大岁数了？
2: 45。
3: 你自己看看，你这打扮的像个什么样子嘛？你给你闺女寻了个婆家？
2: 哦，是。
3: 她愿意吗？
2: 愿意。
3: 小李
0: 啊，
3: 把小青找来。
0: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人家也是人，没见过啊。
5: 45了。哎呀，你看头上戴花呢，你看。听说呀、啊、还会下神呢。
6: 是啊，
5: 瞧他那打扮。
6: 就是。
5: 你没听说过吗？糜烂了，糜烂了，
6: 就是他。
5: 啊、哦，原来是他呀！
6: 啊。
5: 来来来，
3: 小琴。你娘跟你说了个婆家，你愿意吗？
2: 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呀、啊。
3: 听见了吧？如今不准买卖婚姻，不准父母包办，不准强拍结婚。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婚姻自主，做父母的要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应该让他们婚姻自主，把吴家菜给退回去。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以后可不能再装神弄鬼了，那可要害死人的呀。
1: 就是。
2: 哎，
0: 好，回去吧，小琴，陪你娘回去。
1: 嗯，
0: 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对金旺兴旺有什么意见，你们在会上说说。
1: 哎。

0: 在这个会上，群众揭发了金旺兴旺的许多罪恶，他们不光是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还勾结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少的破坏抗战的活动，最后把他们交给政府法办。
1: 哎，这是对了。
0: 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重新选举了村政权，刘二黑当选了五委会主任。从此，刘家娇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

0: 林，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

0: 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加强梯队力量，注意自战，保持警觉，
1: 前进，
0: 把握好行进的步幅和方向。

0: 新进阶的敬礼司令。
1: 是。
0: 首长请听口令，一步一动，一。
2: 太帅了！
0: 哎呦，好干事，你干嘛呢？
2: 啊，我给首长拍张训练照。
0: 不行，
2: 开始啊！
0: 首长的动作不达标。
2: 什么？
3: 李军说的对，今天的考核我没有达标，受到了点名批评，所以必须加班训练。
2: 首长，你要练到什么时候？
3: 一直练到达标为准。
2: 不行啊，首长，那我就来不及了。
3: 我还来不及了呢，你看看，再有10天就要大阅兵了。李军，
0: 走，
3: 继续训练。
0: 是，
2: 首长，我就拍张照片。
0: 好干事，我跟你说了，不能拍，首长的动作不标准。
2: 首长哪不标准了？
0: 首长的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2: 到底是首长的手掌不标准呢，还是首长的脚掌不标准呢？
0: 首长不光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2: 首长，
3: 什么手掌脚掌的？继续了。
0: 是。首长，请听口令，正步走，一步一动，一停。首长，请从来好吗？
1: 是。
0: 一停。首长，请从来好吗？
1: 是。
0: 一停。首长，请从来好吗？
1: 是。
0: 一
2: 停。首长不从来好吗？
0: 怎么了？
2: 卡碟了？啊？怎么就这一句啊？
0: 我训练呢。
2: 首长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3: 对，当面提出来。
0: 我说不出口。
2: 你训新兵的时候不说得挺好吗？
0: 那训新兵能跟训将军一样吗？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我训新兵是这么说的
2: 啊。
0: 你两个问题，
2: 你首长，你有两个问题。
0: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2: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0: 二，踢腿无力砸地无声。
2: 二，踢腿无力砸地无声。
0: 软绵绵的，
2: 软绵绵，
0: 像个老太太。
2: 你就是个老太太。
1: 嗯。
2: 这句啊，
0: 还有比这狠的呢。
3: 我明白了，李军。
0: 到。
3: 我是副军长，你是个下士。训我的时候你放不开是吧？
0: 是。
3: 李军
0: 到。
3: 脱衣服。
0: 就脱衣服。
3: 咱俩一起脱。
0: 这
2: 首长这干啥呀？
3: 他当将军，我当士兵。
2: 哎，首长，这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军的本质就应该是一名更优秀的士兵。
2: 哎呀，不合适。
0: 合适。
2: 不合适。
0: 这多合适啊。
3: 首长同志。首长同志。
2: 叫你呢。
0: 报告首长同志，请问什么指示？
3: 你是首长。
0: 是。首长同志，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
2: 你是首长，你是首长。
0: 好干事，
2: 到，
0: 请你一边小心。
2: 这啊啊，是。
0: 下士侯毅，
1: 到。
0: 继续训练。
1: 是。
0: 正步走，一步一动，一，
1: 一，
0: 二。
1: 二
0: 停，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3: 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0: 一，
1: 一，
0: 二，
1: 啊，
0: 不是啊，
1: 是二。
0: 标准，注意抬头挺胸，
3: 抬头挺胸，
0: 目视前方，
3: 目视前方。
0: 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报告首长，
0: 说
2: 首长的动作标准吗？
0: 标准了，
2: 我可以拍照采访吗？
0: 不可以，
2: 为什么？
0: 好开始。前段时间他的训练成绩非常优秀，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严重下滑，这要是不加班加点训练很有可能被淘汰，你知道吗？
2: 不是，你说
0: 下士侯毅
1: 到。
0: 天安门东西怀表距离是多少？
3: 96米。
0: 一共要踢多少步？
3: 128步。
0: 用时多长时间？
3: 66秒。
0: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踢腿生风吗？
3: 我
2: 首长能。
0: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砸地有坑吗？
2: 首长能。
0: 你能保证你每一秒都保持一个兵的样子吗？
2: 首长
3: 现在不能。
0: 继续训练。
1: 是。
2: 行了，李军啊，
0: 又怎么了？
2: 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吧？
0: 是的。
2: 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
0: 我
2: 是的。你真以为你是将军了是吧？不是的。首长都练了一天了是吧？
3: 是的。
2: 首长的汗流浃背了是吧？
3: 是的。
2: 首长口都渴了是吧？
3: 不渴。
2: 听见没？给首长拿瓶水去。
0: 首长说他不渴。
2: 我渴了。
0: 是。好开始。
2: 首长，您休息休息，我采访您一下。
3: 好吧。

0: 阿甘师，啊，关于这次训练，我确实有很多的所思所想，都写到这上面了，你自己看吧。
1: 是。
2: 训练体会，距离大阅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是心急如焚呐、啊！这位侯副军长太让我上火了。
3: 首长，
2: 又调来一位姓侯的副军长。
0: 嗨，弄错了，这不是我的，这是李军的。哎呀，
2: 那咱就别念了。哎，
0: 既然是写我的，念。
2: 是。不知道为啥，这几天他的训练成绩一直下滑，踢腿无力，软绵绵的，像个
0: 老太太，
2: 像个小脚老太太。
0: 我看看，他年龄大了，训练跟不上可以理解，但走在天安门前，老百姓不会把他当成将军，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兵。可他连个兵的基本样子都没达到，那还是个兵吗？你看看，
2: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写的到位呀！这
2: 好啊，
0: 好啊！好，干事，啊，战士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会儿李军来了以后，你好好采访采访他，看看我这个副军长在他们战士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这
0: 服从命令。
1: 是，水来了。
4: 下士同志，
0: 到，
4: 喝口水休息一下。
0: 是，
4: 我来采访采访这位年轻的将军同志。
1: 我。
4: 就一个问题，在你眼里副军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似有军人的典范，兵的好样子。
4: 采访完毕。
1: 但是
4: 采访完毕了，
0: 继续采访。可有人说了，他是一名将军，却没有兵的样子。
1: 谁说的？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说得到位啊。
1: 首长，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今天就把我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0: 我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1: 好，副军长，您说过，天安门前的那96米，是咱们军人展现军人担当的96米。咱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步伐，都能向全国人民传达我们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您是将军领队，是整个方队的排头兵，如果你训练不达标，没有走出兵的样子，丢的不是您个人的脸面，丢的是党和人民对咱们这支军队的信任。
0: 还有吗？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痛快了。
2: 首长，汗都下来了。
0: 其实干出汗的应该是我呀。
1: 首长，你要这么说，那我这汗没白出。诊断书，
0: 哎，那是我的。
2: 侯毅，男，55岁，髌骨劳损，膝盖积液。首长，
0: 我的伤已经好了，不影响训练的。
2: 不是，
0: 李军，
1: 到，
0: 换衣服。
1: 是，
0: 这再不换呢，指不定一会儿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首长。
1: 您说您都伤成这样了，我训你还训得这么狠，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李军呐，我要谢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我自身的差距，距离一个兵的差距。我今天的训练没有达到你的训练标准，更没有达到我父亲对我的要求。
2: 您父亲？
0: 对，他是一位老八路，他跟我说：“儿子，爸爸不如你啊，你当上了副军长，现在是个将军，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变成一个官老爷，身上的官气越来越大，兵味越来越少，这样的将军上了战场就打不了胜仗。”他说，当年他在抗日的队伍里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是因为当年的抗日将军不是官，而是带着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勇士。他说，如果今天的将军人人能够如此，人人都是有血性敢拼战的兵，那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无往。

而不胜。就在我参加集训之前，老人家病倒，病床前的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胜利日大阅兵了，让他这个老兵再重新找一找一个兵的感觉。于是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我的胸口，我要带着他一同走过天安门广场。爸，您放心吧，您的儿子不是一个官老爷，您的儿子永远都是一名排头兵。我向您保证，我还有共和国所有的将士们，一旦国家有难，冲锋在前的一定是

0: 军将士，铁骨铮铮，
1: 军旗猎猎，战车轰鸣，牢记历史，续写光荣。
0: 为了正义，
1: 为了人民，
0: 为了和平，向着中国梦，
1: 向着强军梦，
0: 大步前行。
2: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0: 请党和人民检阅。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难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他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啊，打排球、篮球啊，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0: 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2: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

0: 当即把名字改为幻之。
1: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友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友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友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2: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这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其实这篇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风。那么这个从此

0: 以后呢，蒲峰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词曲合作的关系，他写诗，焕之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十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2: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3: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认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2: 完了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季就让他教给大家嘛，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生男生按着声部做好，做好呢吕季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 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

0: 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1: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0: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的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4: 他用的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2: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

0: 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

0: 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兄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的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兄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是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砰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沃野会新景，振兴浦新篇》。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大同调研时强调，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长治太行沃土崛起兴业新城。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了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金秋十月，三晋大地五谷飘香。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粮食安全根基更稳，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正在广袤田野山乡迈出坚实步伐。

0: 眼下正是秋粮收获关键期，大同灵丘县洛水河村玉米基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剥穗、转运。今年基地4000多亩玉米，长势喜人。秋收一线，好消息不断。由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及高产创建项目，近日迎来丰产验收，平均亩产1274.8公斤，再创高产新纪录。放眼三晋沃野，新州宁武7万亩油麦喜开镰，晋中介休2000多亩高粱开镰收割，长治屯留1000亩谷地满目金黄。而在今年夏收中，临汾一城小麦也连续6年突破800公斤，3次刷新我省小麦高产纪录。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43个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选育引进抗旱节水品种900多个，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709万亩，建设有机旱作生产基地160万亩，粮食安全根基越扎越牢。这几年，我省以科技为支撑，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中洋木耳搭上太空育种，手握18项核心技术专利。寿阳万亩有机旱作示范园区依托数智农业云平台，实现节水40%，节肥20%。灵丘全国首个全域有机农业科技小院，用农用酵素技术让豆角采摘期延长1倍，肥料钱直降90%。
1: 在以前啊，比如说谷子吧，材料也就是600多斤，但是我们应用了这项农用酵素技术以后啊，去年达到了将近800斤。
0: 农机装备升级也为丰收插上翅膀。临汾曲沃张范村的大棚里，黄瓜采摘机器人识别定位采摘一气呵成。大同云州区驼方村，我省首台大田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不到5秒采一朵。进字号机器人正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
2: 在视觉方面的话呢，我们黄花菜的这个识别率达到95%。
0: 目前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2%，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8%，两种覆盖率超97%。科技赋能让山西农业的特优优势加快转化为市场优势。大同黄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2亿元，汾州核桃出口总额达27.64亿元，衡山黄芪年产值达15亿元，沁州黄小米全产业链销售额突破50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设1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9个农业产业强镇，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达3210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6%。链上增值、乡村业态也在融合换新。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拉动消费约4亿元。可兰宋家沟村从搬迁安置点发展为4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3: 在新的商场上，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0: 乡村业态旺了，乡亲们的日子也有了奔头。河津南桑峪村把闲置地块改造成编织微车间，吸纳当地20多名妇女稳定务工，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
4: 和城市人民一样，上班族来领月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省17.63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反贫致贫风险，每年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保持在95万人以上。乡村建设也在同步提质，我省持续深入学用千万工程经验，14-15期间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85万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卫生厕所普及率78%以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的自然村比例达到98%，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2.4%。同时，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稳步提升。从粮食丰收到科技赋能，从产业兴旺到乡村建设，我省三农工作取得长足发展。14-15以来，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290亿斤以上。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180元，增长6.5%。8个县入选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2个村

0: 上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有机旱作禁品成为山西农业新名片。站在新的起点上，山西将继续锚定农业特优战略，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广袤田野山乡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答卷。山西台报道。
1: 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大同市，就特优农业发展、全域土地整治、算力基础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市县财政运行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0: 在山西宝顺生态产业园区，卢东亮查看优质肉牛智慧牧养和零碳农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全链条打造自主高端牛肉品牌，构建绿色循环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在云州区丰裕乡千亩设施蔬菜产业园、广陵县加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伊斗泉乡后山窑村，他进大棚下农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听取彩椒、西甜瓜、有机菜花等设施农业发展和高产玉米种植秋收情况，要求坚持稳面积、增单产，统筹田水陆林村矿全要素整治，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差异化发展，持续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为老百姓种出多彩致富路。在广兴商贸箱包车间，他了解箱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要求狠抓熟练工人培养和产品价值提升，加强市场跟踪和劳动保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火山云太行算力中心和勤能科技广陵超级能源综合体园区，他查看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算电协同运行情况，要求紧跟国家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打造面向京津冀的绿色数字产业服务新高地。在山西大同大学煤机生态碳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他认真询问煤机材料在生态修复、土壤改良、水肥增效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要求加强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形成更多接地气的创新成果。在广陵县政府会议室，卢东亮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和全域土地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和系统科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强化财源培育，强化统筹调度，强化绩效管理，强化底线思维，因地制宜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闲置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抓实抓好小而美、优而强的项目，严格财会监督和预算全周期管理，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为县域治理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山西台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朔州市围绕能源转型、特优农业发展等开展调研。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服务双碳战略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统筹做好风光互补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低灌加密植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等重点课题，持续建言献策出力。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提高履职质效，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综合报道。10月1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晋中市祁县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等部门主办，省委宣传部等部门承办，旨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以诗韵重阳、文明润心为主题，通过开展基层宣讲、优秀文艺展演、诗词吟诵、家风寻访、文明集市等文明实践示范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贤、孝老爱亲良好文明风尚，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时代新风。期间，中国文明网发布了中华文明大家唱活动优秀曲目。当天，张碧勇还深入祁县昭宇古城和刘家堡村，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征程不息。五年来，长治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0: 至现代化长治新篇章。
1: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高科华捷光电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这一块是普通的 LED 显示屏，而这一块是格栅 LED 显示屏。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自身的重量很轻，在户外使用的时候，防风的效果很强，而且显示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2: 前不久，这家企业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完成1068平方米巨型格栅屏的研发制造。面对无图纸、无参数、高工艺要求的挑战，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将一年的研发周期压缩至100天，顺利完成生产交付。高效突破的背后，离不开本地完备的产业链支撑。
3: 作为山西省半导体产业链主，要向总包方统筹布局，从芯片到封装再到显示屏的全产业链，确保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2: 一起领航，一链星城。如今长治已集聚近40家 LED 相关企业，拥有300多项有效发明专利，参与制定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全省 LED 产业超95%的产值汇聚于此。5年来，长治深耕产业链培育，打造12条省级、14条市级重点产业链，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以上。
4: 以下本身来讲，我们就比大田又有优势。
2: 工业强链城市，农业提档升级。在上党区东河村，药企的技术员正手把手教农户管护路党参。面对太行山区林多地少，当地因地制宜发展7万多亩林下路党参种植，既契合药材生长特性，实现生态与种植户效益双赢，还为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开出一剂良方。
5: 林下种植方式能让党参在接近野生的状态下缓慢生长，党参生长周期更长了，多糖、缺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优。
6: 销售额从2021年开始，连续好多年都是接近3倍的增长。去年我们产值也达到了5个多亿。
2: 让土特产长成大产业，5年来，长治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集中力量做强沁州黄小米、鹿党参两大产业，带动果蔬、中药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急剧发展，推动农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升级。发展的高度最终要由民生的温度来标注。今年年初，长治启动上党门至城隍庙片区城市更新，摒弃大拆大建，打出留改拆组合拳，保留修缮历史遗存，拆除危旧建筑，改善基础设施。同时，口袋公园、公共停车场等一批批小而美的微更新项目也相继落地，让老街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安居宜居。
7: 老巷子现在变得整洁了，道路变得畅通了，所以我们心情变得又美好舒畅了。
8: 有浓浓的烟火气，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开心与幸福。
2: 如今的长治，新兴产业强势崛起，光电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51家 A 级景区串珠成链，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文旅消费热力无限。沁州黄小米、鹿党参跻身国家级名录，生态环境持续领跑，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全省第一，新增城镇就业近24万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全面成型，民生幸福加码，发展阔步向前。长治台报道。
9: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专场，省医保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介绍，14五时期，我省医保事业基础更牢，保障更实，效益更高，运行更稳，参保率整体稳定在95%以上。15五时期，我省科学谋划医保事业发展，主要从4个方面推动改革。首先是更加注重健全体系，筑牢根基。
10: 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心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稳妥推进省级统筹，规范健全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支持推动商业保险、职工医疗互助等多层次保障有序发展，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全面建立长户险制度。
2: 同时，

0: 我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提质增效，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持续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提升社会效益，常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耗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药价公平合理，积极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促进分级诊疗，
1: 建立健全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药耗集采等重点改革协同机制，协同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支持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建设，实施医保基本清算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0: 在优化服务便民惠民方面，我省将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街道村社区五级服务网络，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医保服务，推动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方便群众就近享受政策红利。
2: 目前落地集采药品1321种，医用耗材65种，集采品种数量居全国前列。15-5期间，我们将优化医保待遇保障政策，常态化、制度化推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服务。
0: 15-5时期，我省将更加注重强化监管、夯实支撑、全过程监督预算执行，全面开展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健全基金监管机制，推动全流程智能监控。
3: 截止到14-5期末，全省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27.6个月，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11.3个月。15-5时期，我们将推进省级飞行检查和各市的交叉检查，提升智慧监管的效能，要加强运行的管理，确保基金的可持续。
0: 山西台报道。今晚9:30，山西卫视将继续播出系列专题片《山河新韵》，山西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巡礼第二集《三生共赢，习周蝶变》，敬请收看。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由万家寨水控集团承建的万家寨引黄南干线滹沱河连通工程最复杂的控制性工程取水口工程圆满完工。据了解，取水口工程位于忻州市宁武县，为四洞交叉连通结构。万家寨引黄工程南干线7号隧洞、周家堡支洞、滹沱河连通工程1号隧洞及交通洞均在此交汇，空间交叉布局复杂，各洞室断面、高程参数差异较大，且作业面狭小局促，大中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这一控制性节点顺利完工，打通了黄河水进入滹沱河的关键通道，为后续隧洞衬砌、系统联调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山西沁县小米种植系统、山西大同黄花种植系统、山西高平黄梨栽培系统、山西平定连桥栽培系统成功上榜。这4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将为我省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4: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艺术设计赛项中职组总决赛落幕。临汾市湘宁县职业中学4名学子组成的参赛一队，攻克非遗技艺与数字科创融合难题，以石沙禅心、云冈主题紫砂产品与数字展馆设计这一作品，拿下数字艺术设计赛项金奖。
0: 近日，神仙志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启幕，这是永乐宫壁画海外巡展第3站，此前已落地巴黎、悉尼。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绘画艺术巅峰，展览以潮元图为核心，设壁画艺术再现、色彩探索、数字修复、服饰复刻、文创展。

0: 市五大板块，观众既可欣赏1/2比例朝元图重现的百仙朝拜盛景，也能在色彩探索中溯源中国矿物颜料脉络，既可通过 AI 数字修复探寻800年前的壁画原貌，又能借助云游永乐宫 VR 沉浸式步入三清殿，还可在西王母服饰复刻与文创展示中感受非遗匠艺与古典美学的当代表达。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20到10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23到11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7到7度。浑源，小雨转中雨，16到7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8到7度。怀仁，小雨转中雨，17到9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1到8度。五台，小雨转中雨，11到5度。吕梁，小雨转大雨，21到11度。蛟城，阴转中雨，21到9度。晋中，多云转中雨，22到11度。平遥，多云转中雨，22到12度。阳泉，阴转中雨，20到10度。平定，多云转中雨，19到9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0到12度。长子，多云转中雨，20到12度。晋城，多云转中雨，21到12度。沁水，多云转中雨，20到11度。临汾，小雨转中雨，25到15度。洪桐，小雨转中雨，25到14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4到16度。闻喜，小雨转中雨，23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多方抵抗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一支作战部队，浴血奋战。这支队伍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今年95岁的李敏是当时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战士。抗战胜利至今，几番死里逃生的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惦念，就是战友们，你们身在何方？
1: 有请。奶奶拿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哦，困难的时候穿过的乌拉鞋。
1: 这是保暖的吗？
2: 对，保暖的。啊，那时候这个棉花也很困难，用这些草装在这里头，我就穿上，打着棒槌过冬夜，一直和日本共军的战斗，也就是靠这些个鞋。
1: 这个呢？
2: 这个呢是牛的那个尿壶。肚子饿了没粮食怎么办呢？我们把它

0: 煮一煮，回来大家就吃。过去这里都不扔的。
1: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抗日战争时期。
1: 今天你来寻找什么人啊？
0: 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了11个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战斗。这些同志们绝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还剩了一部分，到现在没剩几个了。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要寻找一下我们的战友们。我那是最小的了，5岁上学，6岁的时候，那就我们这个儿童团了。老师们带着我们去到处去宣传抗日的歌曲，当时群众的情绪很高，但是没有枪，没有武器，我们就从敌人的手里头夺回来是武器弹药，然后开始就打。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1932年开始，工人就是拿着扎枪，拿着棒子，拿着斧子去和日本人打仗去了，结果日本官兵一共几管枪，一突突都牺牲在那个河里头。再过去就牺牲那么多人，那大家都受不了了，家家都哭啊。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是共产党员，1936年他地方工作，后来以后呢，日本就追捕我们这些个共产党员的时候，1938年的时候在战斗中就牺牲了。当时就想着，我要长大要为爸爸报仇，喊我要走抗日啊！我那是个12岁，12岁不能走的，人家不能收的，那太小了。完了我们就到群众的山上去就唱歌，然后呢支援前线。毛主席带派了大批的党员来到东北来组织学校，组织宣传，结果组织了东北抗日11个军，在他们的领导下一直战斗。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年岁不大的也都可以上前线。你生爷爷路过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参军。你生爷爷他是交通员，同情我，我就把我带着就走了，到山上去交给冯仲云。这小孩他要参军，你们把他留了吧。
1: 就是他把你带上了革命的队伍。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那时候帮着做饭呢，我就是趴在那个果台上抠那个饭疙瘩，后来有人当一次打我屁股，我回头一看，我们那个指导员他说，你个日本关东军已经关到你这个门口了，你还怎么还不撤退呀？我说我这个饭疙瘩还没割出来呢。他说不行了，你赶紧撤走，敌人已经都堵着屋了。那时已经牺牲了5个人，完了以后我就把那饭疙瘩我来给你搁到那个铁桶里头，然后出了门，敌人机关枪就是嘎嘎嘎嘎嘎嘎，已经打到我们的门口去了。我就跟掏出来以后，我就爬山撤出去了，要不也得完蛋的。
1: 什么时候拿到了第一支枪？
0: 1938年的5月。
1: 打过鬼子吗？
0: 那不得了了，都差点没叫日本鬼子把我提了去。而且呢，我们那个指导员牺牲了，其中有4个女同志，有2个男同志被扑走了。敌人把他围上的时候，我就一看被敌人三面包围，还骑兵，我赶紧就趴下，我就进了树林子里头。敌人那个骑兵，他就没看到我的脚印，剩了一个人，我就一直跑啊，跑，3天没吃的，完了没吃的，我就看老鼠，烧着吃，总比没有强。完了，我就跟着月亮，我得找找看看抗联都在哪儿。
1: 走了多长时间？
0: 半宿吧。哎，有个村儿，等了一看呢，有个脚印儿，我再一看，有大便的。我现在我们部队可能在这大便的，我继续往前走，大便里头，擦屁股那个纸，抗联哪有这个纸啊？完了，这是不是我们的队伍？我就往回走，来个人出来了。日本一个好像军官的那个样子，把我害怕了，这是敌人呢，不是我们抗联部队。这个时候他就一看我的，哎呦，我一下都跑下了，趴下我就都跑，那个山上哗哗就下雪，完了我就跑了。
1: 后来找着部队了吗？
0: 跑去一看呢，我们抗联的队伍6警40的部队在那夜间生活了，就找到他们。3年12月份，

0: 那个时候要过新年了，想办法把这个三院赶紧再治好了以后，好再好送前线。一个是还有很多那个战士需要这个衣服也都做出来，这是二呢是这个三院还得继续照顾。我们这几个人就分着开，一个今天你要是晚上主要是照顾三院这一天，那么呢第二天是他换一个人，主要是站岗，到外边去站岗，不是在屋里头。敌人部队从东南方向撤出来，炊事员叫我，你得上岗了。完了，我一看这声音不对头，拆树枝的声音更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分别要打仗的样子。没几分钟，要放枪了，我们说胆也很大，带着队伍我们就攻打敌人住的那个地方。但是这基本上都牺牲了，没剩多少了，活着的都算也就1000人吧。
1: 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位军事方面的一位专家，萨苏教授。
2: 可能我们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在1938年的时候，当时和日军遭遇，在激战之中，整个部队只剩他一个人突围，跑出几天的时间，差一点闯到了日本的营地里面，靠着一只野外的死老鼠活着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一直战斗到黑龙江边。我们抗联有3万人，1941年的时候达到70万关东军在围控着我们的抗联，逼迫着我们抗联一步一步的退向深山，最后他们幸运的渡过了黑龙江，退入到苏联的营地里面。抗战胜利的时候只剩了黎明老人他们在一起的700多人，这就是我们中国当时那支英勇的部队。
3: 几十年来，黎敏寻找幸存的战友始终没有结果，这让他心里愈发着急。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他决定开始记录抗战历史，记录这支英勇杀敌的队伍，用他力所能及的力量把这段抗战历史告知更多爱好和平的人。
1: 那抗战胜利以后你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0: 这1973年开始吧，宣传抗战40年这个历史，我就开始穿着这个服装唱抗日歌曲。我就这样走着以后呢，从农村战地地去讲，跟那工人们跟他讲一讲，到城市里头给学校讲，到这个机关也讲。
2: 因为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之后，其实东北我们一直在抵抗，当时已经很多共产党人进入到东北开始活动。1932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后来总司令赵尚志在哈尔滨附近的城高子第一次发起对日军的攻击，包括我们的国歌，它出自于《义勇军进行曲》，那都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诞生了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寻人团是怎样来帮您寻找的。有请苏东。
4: 黎敏奶奶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登记说要报名寻找老战友，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很激动，我们第一时间帮您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说要找啊，这些是当年和您一起参加东北抗联的老战友，但是也如您所说，当年参加东北抗联的时候，您是部队里年纪最小的战士，所以那些老战友现在是否还健在，您也不确定，他们都去哪儿了，您也不知道。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许多历史的专家还有学者，请他们帮我们进行梳理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和线索，我们的志愿者马上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寻找。
5: 接到帮助黎敏奶奶寻找战友的求助任务后，志愿者们兵分几路迅速展开寻找行动，在东北以及全国地区的民政等相关部门走访调查。
6: 你好，我想看一下，就是咱们这边能不能查到大概就是八十多年前，就是抗联咱们东北那个老兵的登记记录。
5: 希望今天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这么好的城市叫国家给占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夺回来。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呢，把这个历史传给我们的后代。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李敏奶奶您好，我是舒东。今天呢，我要告诉您的是，到目前为止，一共帮您找到了四位经过了抗战胜利的老战士，应该都是您当年的老战友。第一位啊，李在德奶奶，她101岁了。第二位呢，99岁的周淑玲奶奶，还有一位99岁了，他是孟宪德爷爷，还有一位呢，张正恩张爷爷。
1: 谢谢。
0: 这四位爷爷奶奶啊，你也知道，年事已高，由于身体的原因，加上路途比较远，所以实在抱歉，今天呢没能赶来现场和您见面。但是没事儿，我们拍了视频，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我们回头看视频。来，李奶奶，
2: 我是1917年生的，李敏和我，呢，经常在一起。战争时期，你的战友是一直在我脑子里，还经常想他们。开始都是我们一同参军的游击队，可是最后呢，大概剩的没几个了。有时候想一想，很想念他们。
3: 战友们，你们好，李敏战友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您还记得刚才我提到有一位周淑玲奶奶吗？
1: 啊，对。
0: 虽然老人家没法过来，但是他的儿子李勇替妈妈来看您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帮您请到了当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的女儿冯毅罗。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二位。

告诉。

0: 移民阿姨你好，我是周树林的儿子。
1: 我们坐过去说吧。
2: 坐过去说啊。
3: 我应该向你学习你的精神，但是我们做的还很少。我们后代都应该向你学习，你在宣传抗联啊，做了立了很大的功劳。
0: 应该他们都牺牲了啊，
3: 你别难过了，人总是要走的啊，但是他们都很光荣，
1: 很光荣啊，
3: 一生都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1: 您带的是老照片啊？
4: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3: 啊、这个是。我爸爸和我妈妈13岁的时候小学毕业啊，这以前我就给妈妈提出来，我要参加新四军，因为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啊，我要找爸爸，我爸就在新四军。
1: 今天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专家。
5: 东北抗联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啊，他们的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是世界性的抗战。那么最近正在翻拍一个《星星之火》这个歌剧，希望更多的这样的歌剧、戏剧、影视作品来反映东北抗联他们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故事。
6: 我们的抗日联军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14年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7: 我们东北烈士纪念馆呢，这里陈列着1000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英烈事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东北军民，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整个这个斗争历程，在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1: 谢谢我们三位嘉宾。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找到了当年星星之火女主角已经是90岁高龄的张洛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复排的主演，我们的李优。有请二位

0: 您之前也参加过部队吧？
1: 我是老八路，我今年90岁啊，那时候我才18岁。这个是跑交通那栏里头，这里头很多抗联的人物都是杰夫老师采访的时候画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他谱写的这个歌曲，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星星之火》这个歌剧里头的一个曲子。
0: 听了这么多当年的这些革命故事，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也预祝所有的爷爷奶奶们永远年轻。
2: 好，我们站起来一起唱那个《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3: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

0: 聊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

0: 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